0: 为相关人员提供福利与辅导协助，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协助他们报警处理。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本地多个公共场所免费直播赛事，商场、民众俱乐部和综合社区中心纷纷变身临时球迷专区。星期天举行的两场复赛就吸引大批公众到多个直播地点。根据人民协会的网站，星期天共有47个民众俱乐部及综合社区中心举办世界杯直播。随着赛事进入四强，直播地点将会扩大到60多个。进入发展局的邻里商场也陆续加入直播的行列。亚细安各国外交部长星期天在缅甸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重申亚细安五点共识的核心重要性。我国外长维文医生也强调，五点共识过去适用，现在也依然适用。亚细安希望缅甸在三个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一、永久停止暴力；二、释放包括翁山书之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以及三、让亚细安人道援助协调中心在缅甸全国各地提供人道援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point City 或 Vivo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Blaze.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早安，我是丽梅。
2: 你好，我是程瑶。
3: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科，你正在收听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早班 Play。
1: 对，进入这个8点钟啊，我们还有多一个游戏要玩啊，等一下哈。
2: 10秒 easy 不 easy？
3: 是。然后其实这个星期的奖品都很丰富
1: 了，非常丰富、哦。
3: 我们逐一的、慢慢的跟在空中跟大家讲了，不然会乱了哈。
1: 啊，送啊，就是送啊。
3: 那个玩家上线，我们玩家上线之后有嘉宾来了哈、也是重量级的。
1: 是。
3: 刚刚。早前就预告了，明天会有
1: 巫启贤，
3: 启贤大哥，先预告他了，对，
1: 对，
3: 好多了，
1: 你会叫他大哥啦，
3: 我会叫他启贤大哥了，
1: 是啦，可能你们就你们年纪，
2: 请问我
3: 你会叫他，
2: 所以晚辈一般上都会怎么叫他？启贤哥、启贤大哥、贤哥，
1: 没有哎、欸，
3: 你以前怎么叫他？
1: 我叫他启贤呢。
2: 你跟他算同辈了，
3: 没有，差几岁？
1: 没有，他大我7岁吧。
3: 哇，我们就这样偷
1: 懒，那就这样。
2: 还是我应该叫他大哥，然后叫你大嫂。
1: 乱讲啦，人家那个谁啊，他的老婆，美军，对对对，美军啊，女儿都已经20岁了哈。

0: 唱的那歌，
1: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0: 管你小众大众我陪，管你时尚清新时尚风味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1: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5，PP1 往 PIE 过了 Punggol Road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 Dunearn Road 往市区在 Kim Hock Road 跟 Adam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小题大通。昨天在一个公共场所碰到了一位老同事跟老朋友，
1: 失联多年的朋友。
0: 对，我们以前在一家公司里面共事的时候呢，其实我跟他非常要好的，我们是无所不谈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了一件事情，但我的记忆里面是我记得我好像跟他有吵过一次架，然后过后就因为我很被动的，如果对方是不跟我联系的，我们就这样子那个友情就断掉了。所以我昨天碰到他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我第一件事看到他，我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当年吵什么哈？”我说：“为什么后来就没有联络？你知道我很想你吗？”我直接跟他这样讲，他是一个男的啦。我说：“我很想你。”他就立刻把我抱得很紧。我就突然间眼眶有点小湿啦。后来他就说：“我还记得啊，我还记得我们为了什么事情，所谓的当时是闹翻的，
1: 不开心。”
0: 那我就说：“哈，是哈。”我说：“我完全真的不记得，我只知道我跟你吵过一次架，可是我真的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他说：“哦，因为那件事情。”然后我说：“哦 ，OK。”然后我们就互相交换了号码，之后就说我们再出来喝个咖啡，再叙叙旧这样子。
2: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嘞，就是一个曾经跟你很要好的朋友，因为误会或是一些事情而分道扬镳，会有点感叹，因为好朋友真的很难找，聊得来的，能够一起打拼、一起说废话的朋友，尤其长大了很难找的。
0: 对，可能我想这件事情有或多或少影响到我后来到别的公司的时候，跟同事之间的那种互动跟那个关系，就是我变成我跟同事只是仅是在工作上比较多交流，私底下反而是没有。可是我跟他是真的私底下，我们还有出去啊，还有什么的，
1: 就变成你会跟同事保持只是同事的关系，
0: 也没有刻意啦。好像你们两个如果想要来我家过夜，我也 OK 啦。
2: 这个我们是没有想过啦。

0: 激动的，这看不出来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可是
1: 有没有化解当
0: 可能也回不去了，可能也回不去，我们还是会联系，可是我觉得不回不去以前当年的那种非常要好的那种关系了、
2: 一定会有差的，尤其你们失联了断联了十多年嘛，
0: 十多年，
2: 对不 对,
0: 对, 对，十多年、
1: 所以闹得小小不愉快的那件事、
0: 他说了是某某人啊，
1: 类似
0: 的啊，一个某某人，然后我就说是哈，
2: 那真的是小事吗？还是其实
0: 可是
2: 当时是一件大事，
1: 他应该生气的吗？还是他应该放在心上？
0: 我觉得当下我应该是蛮火，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没什么脾气的，可是真的不要一直所谓的开关要挑衅我、我一来到我一生气的时候，我是真的翻脸的、然后就是可能一阵子之后我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如果你会再联系回我，我就 OK 的，没事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关键，两个人我们的关键的人物就是跟 MC King 有关系的、所以我忘记什么事情，可是他说他记得，他也不要提、那可是我回想的话，我想可能是因为涉嫌到，因为我对 MC 这个朋友我是非常重视，可能说了一些什么我当下听得很不舒服之类的、
2: 可能有一点就是谣言传言以讹传讹这样子的、
0: 对，所以有些事情为什么我说 你在当下你们不把它理清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
2: 心结了，
0: 大家就是这样失联，
1: 就那么多年了、
0: 很多年、很多年、
2: 我听过最离谱的吵架然后分道扬镳的例子，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跟另外两个朋友去快餐店，然后那个快餐店当年有一个选择叫做 Buddy Meal。
0: 他说他跟你不吃 Buddy
2: 啊，我的朋友选择跟 A 吃 Buddy Meal， 结果 B 就生气了，然后 B 就跟我的朋友断联。
0: 这也太小了吧，
2: 这个才叫真的是小事，然后断联了好多年。
0: 我们在聊的当然听众朋友里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想进来
1: 也可以是小事，但对你来讲可能是大事、
0: 对对对，
1: 是你没有化解当年的那个小小的疙瘩、
0: 对
1: 心结，
0: 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失联了，所以可能一方是觉得小事，另外一方觉得是大事，就你踩到他那个底线搞不好了。
1: 那如果你察觉到这位朋友好像跟你疏远了、你也不知道什么事，你会怎么、你会去试探吗？
0: 我会，
1: 还是你就算了，
0: 我也可能会主动，如果发现有大家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会主动一次两次，如果你还是这样子冷冷的话、我就放了。
2: 因为有时候我们主动，对方未必会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2: 就心结已经在那个地方，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跟你保持距离，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或者说你开口了，对方也不会告诉你那个原因。
0: 对，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很好的朋友，如果真的大家有什么摩擦，然后导致一些误会的话，好像我是那种你需要给我时间去消化的。如果我跟你说暂时不要联络我，你就真的不要联络我、因为你当下如果联络我，我不会给你好脸色跟好语气的、所以那个误会更深。
2: 是、他就给了你十年了、
0: 因为我没有联络回、
1: 十年够长吗？
0: 太
2: 也气消了嘛，对吧？
0: 我根本就忘了，
1: 他是
0: 忘记，
1: 梅姐真的忘记了。有一次梅姐就问我，这个人好像有得罪过我嘞，可是我忘记什么事。
0: 还是 Andrew 来跟我讲，因为那件事情、
1: 那个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蹦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你会忘记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
0: 对，我会忘记他的。

0: 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哦，一点点小事都看不惯，就会跟人家很多矛盾，
1: 对。
0: 然后年纪年长之后呢，我觉得很多东西都看开了，也没有说一点点小事就跟人家过不去。
1: 对。
2: 有这样的朋友，但是我碰到他的话，我不会认他，伤得太深了。25年的朋友，
1: 其实真的算了啦，就当然也不用像回到以前那样的关系。可是我觉得放下是要的。
2: 有些东西是瑞凡回不去了，对。
3: 有些我觉得朋友是阶段性的，就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时空很多客观的条件跟因素，你们变得很要好，但过后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你会出现在不同的圈子，你会认识不一样的人，你会变成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不需要去强求。
1: 是，我觉得真正的友情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到，就是不一定是要天天见的那种了。
3: 需要的时候会到，
1: 没有，就是你真的需要到我的话，我一定会出现的一个人。
2: 是。中学时期我们三人行，三人行通常有一个是被忽略的，我就是那个感觉被忽略的那一位。我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我对他们撒了个谎，说骗话，说我被鱼骨刺伤住院了。之后我的谎言被拆穿，三人行就变二人行，我被踢出局了。多年后我们在脸书找到彼此，可是关系就停在脸书朋友。
1: 好朋友，
2: 所以说谎是不对的啊，年少不懂事啊，小孩子不要学。
3: 中学和朋友讲了一个黄色笑话，结果他原地绝交。从此之后呢，我就不敢乱讲话了。
2: 你要跟我们讲你的黄色笑话是什么？你语音留言，你录，我们听，我们看是不是值得绝交。
1: 太黄的话，我们就跟你讲。对，的确。
3: 7318麻烦 WhatsApp 到88551103。
2: 黄色笑话，对，语音留言。
1: 有一听众说，他50年来拥有太多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在想是不是他自己太直了，导致没有人缘。
2: 对。My friend ghost me since March， 就三月就没有联络了哈，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有一次我迟祝他生日快乐啦，我只找了他3次，他也是没有反应。I leave it as it is，目前是这样子了。
1: 对了，随缘啦，有些东西真的。
3: 有听众也是说，在读书的时候，有朋友好像因为一些误会，然后就跟这位听众闹翻，然后过后这位听众做什么，他们都看不爽，但就回不去了咯。
1: 最怕是朋友之间你说我说你，我最讨厌跟最不喜欢这样子。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0年7月13号星期一，
0: 农历是5月29。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拥有超过70年历史，也是新加坡华裔馆所在地的前南洋大学图书馆与行政楼，目前已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准备为校园内这座国家古迹进行为期2年的整修与翻新，让它更好地发挥历史传承的作用。南洋理工大学发言人回复早报询问时表示，工程估计会在今年第4季展开。南洋理工大学也承诺会致力于传承和弘扬这座历史建筑与文化遗产，并会适时公布相关的计划和详情。上岛曼总统星期天傍晚在国防部设茶会，招待超过450名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表扬他们对国防的贡献。这个常年茶会自1992年起举办，受邀出席的有战备军人、全职国民服役人员、正规军人、国防执行官、武装部队志愿军以及国防科技人员。那今年的茶会也表扬参与多国联合行动、人道援助与救灾，以及接在滞留中东国人回国行动的国防人员。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天下午在对伊朗发动空袭，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的能力。彭博社报道，空袭在纽约时间星期天下午5点开始，这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很多听众跟朋友断了联络的故事啊，有听众说人生一定会这样的啦。很多人说这巴士站嘛，到不同的站，就不同的人上车跟下车哈。20年的朋友，去年就因为我联络了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告诉他，他看到我跟他另外一个人哦合照啊，在 Facebook 啊，他骂了我一轮，然后 block 我啊，删掉全部跟我有关的联系。
1: 哦，那这个只能够让他自己去消化了啦。
2: 对对，
1: 我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20年的朋友，因为某件事有了误会，4年没有和他联系。但最近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和他谈，最后我们谈了，也把以前的不愉快忘了。
2: 这个听众有，他说永远忘不了20年前他上大号，然后朋友就进厕所，当着很多这有一些人呐、啊、的面前就说啊，你在上大号啊，他就回他说你是饿啊，结果就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两个人之后就没有联络了，就很无聊。OK，对不起，可能当下你是
0: 当下有冒犯到，
2: 对对对，是啊是是，我你怎么可以讲我吃那样东西，对吧？
0: 对。
2: 我跟你讲，小时候这里小时候很奇怪的一些标准。
0: 他讲二十年前轮到他几岁？
1: 因为可能如果现场有那个人喜欢的对象，是很丢脸的。
2: 是，
1: 有时候是那个场合跟现场的有哪些人组成有关系的。
2: 对。OK。
0: 中学一群好朋友，我们会到不同的地方吃东西啦，聚餐啦，因为生日嘛。这呢，有一位朋友生日哦，我们选择去一个熟食中心，因为它是一个概念摊位嘛。之后这位朋友啊就离开群组嘞。好像是因为他觉得他生日我们只去小贩中心，他小气啦、熟食中心嘛、
1: 后来还退追踪啊、在社区媒体、然后断断续续就失联了，现在见面也觉得怪怪的，会有莫名的疙瘩。
0: OK、
2: 还有吗？
0: 有一个是齁，哇，这个故事就是我和老公认识啦，是因为一个共同的朋友，
2: A 啦
0: 啊、OK， 梅姐认识我是因为程瑶，梅姐认识我因为程瑶，
2: 是，
0: 然后最后我跟梅姐在一起，然后
2: 结婚了，
0: 你跟程瑶就断了联络了
2: 啊，程瑶就自动的退出我们，就不跟我们联络，
0: 这样的一个关系啦，这样的一个关系啦哈，不是他喜欢我，不是程瑶喜欢丽梅哦，也不是喜欢 Andrew 哦，
2: 你确定吗？
0: 你说不懂，你问成你在问听众
2: 啊，对对，那个 A。
1: 我有朋友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今天我透过一个朋友认识他的朋友，结果我跟他的朋友变得比较熟，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他就会心里不是滋味，他说明明是我介绍你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为什么你们两个还比我跟你们任何一个还要好，
2: 尤其那个人把你当个好朋友，可是你转的变成是他的朋友的好朋友，
1: 对，
2: 这个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
0: OK 吗？
2: 不是，是有点难过的，因为我以为我跟你是好朋友，
1: 我觉得是 OK 的嘞，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吗？
2: 那你就可以大家一起出去啊，为什么是你变成你不联络我了，你去跟那个人去
1: 没有不联络，只是我跟你的朋友现在变得比较亲，
2: 对啊，那可是你要看我把你当作什么人，如果我今天把你当好朋友，
1: 我还是会跟你出去 啊，只是我一个礼拜跟你出去3次，跟他出去4次不可以吗？
2: 哇，你这样子，
0: 我以为朋友啊，女生哦，她跟她的老公的朋友变成朋友了，然后变成最后他们可能她可能跟老公的朋友出去哦，没有 老公不在的嘞。
2: 老公要知道啦，不在，
0: 当然老公当然知道啦，但是就是他已经不需要借由老公去跟那些朋友见面了，对，就是他跟他们熟了，
1: 有些人会在意的，
2: 对，
1: 有些人会有先来后到的，他说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为什么你跟我的朋友比跟我还要熟，
2: 对，然后
1: 有没有会这个样子，
2: 你们两个出去为什么不会叫上我呢？
1: 对，
2: 我觉得是可想而知的那种感受，你知道就我明明介绍你们两个人，
0: 可是可能他们
2: 出去可以叫上我啊，
0: 可能他们去的东西是他们彼此感兴趣的，我知道你不感兴趣啊，
2: 可是我觉得礼貌上还是要交代一下，
1: 我都说了三个人太拥挤啊，真的。
0: 这时候听众一个问题，我想要问，
2: 好，
0: 记不记得生日重要吗？
2: 看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了。如果你是好朋友的话，不记得的话
1: ，Oh no！ 我现在是 Facebook 记得就好。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43，TPE 往 PIE 过了 Punggol Road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 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Kim Hock Road 跟 Adam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UFM 1003，优。

0: 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5: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送给你。没有，没这么快，做动漫带过来。
0: 这样我们赶时间，
6: 要送给你的就是50元
0: 翡翠餐厅礼券。那翡翠呢，在新加坡的 Paragon、Takashimaya 和 Vivo City 呢，设有三间这个高级的餐厅，每一家呢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和招牌菜。招牌菜。
6: 对。
0: 那不论是家庭聚会啊，或者是商务宴请啊，还是庆祝生日周年纪念呢，都能够找到合适你的用餐体验。
6: 好像位于 Paragon 五楼的翡翠金阁，他们主打的就是精致的粤菜，融合潮州风味，特别讲究这个食材还有火候。它的招牌菜就包括了有苹果木烟熏脆皮美国鸭，它装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里面是用这个苹果木烟熏的，所以当它上桌之后呢，它把这个箱子移开拉开，哇，那个木的那个烟熏味很香啊，因为之前我们有去翡翠金阁食材。
0: 另外它的潮式萝卜黄豆半煎煮的这个油水鱼啊，也是非常好吃的。
6: 对，所以欢迎大家到这个翡翠餐厅品尝他们的特色招牌菜。
2: 是的啊， Paragon 五楼 Crystal Jade Golden Palace 热线开放6691-1003。同样的，告诉我们的玩家名称，然后三选一，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就可以直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0: 不要小，不要大啊，不要给我们小叮当，大母鸡不要啊，都不要啊，小跟大避免了哈。
2: 小跟大，
0: 想一个比较有创意一点的。
2: 可以啦，你看他小后面接什么嘛？
0: 啊，对了，
2: 对不对？
0: 不要小叮当了，不要小叮当了，
2: 小叮当很多了哈。
0: 好吗？
2: Hello,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6: 早安，
0: 早安。喂，拨通了，
2: 是你。
0: Good morning,
7: hello,
0: 啊
7: ，Hello, 是我，
0: 是啊，是你，
2: 是你。
0: OK, 玩家，
7: 谢谢，
0: 玩家名字，
7: 接我的电话啊，玩家名字是长气，
6: 长气
7: 少。
0: 长气扫，
6: 长气扫啊，
7: 嗯
6: 嗯，但是你就十秒的作答时间，不要太长气哦，好不好
7: ？OK
0: OK， 好，祝你好运啊！
2: 祝你好运，一到三选一个号码，长气扫。
7: 一号吧，
6: 一号，
2: 一号，
6: 送给你翡翠餐厅的礼券。翡翠是什么颜色的？绿色的，对不对？来，告诉我们
7: 什么东西 ？Sorry， 听不清楚。
6: 翡翠是绿色的，对不对？
7: 啊，对
2: ，green color，
0: 大部分
2: 绿色，
6: 告诉我们五个天生就是绿色的东西啊。
2: 嗯，
0: 简单，
7: 天生都是绿色的东西。
2: 就是、你讲的答案很明显的，你要具体一点哦。
6: 你不要跟我讲绿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啊，天生就是绿色的东西。
2: 绿色的东西，想一下，十秒
0: ，two one go，
7: 绿豆啊，绿啊 ，grasshopper，OK，
0: 草蜢，
2: 英文可以。
7: 绿豆，绿草，
2: 绿草，
0: 好，但是很可惜，才三个。
6: 对，你的气确实有点长，
0: 对，
6: 已经十秒过了。
0: 绿豆，然后那个草
2: 可以了，
6: 草蜢，还有绿草，
0: 绿草，
6: 不好意思，超级少，下次再来挑战好不好
7: ？OK，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你，谢谢，
6: 拜拜。
2: 下次希望
0: 就十秒时间哦，要快哦，
2: 要快要快哦，尽量丢啊。
0: 6691-1003，
2: 我们要接通的是第二位哦，他们剩下两个机会了哈，还有两道题目。
0: 好，大家想好你的玩家名字，可以很长的，随便你。
6: 目前还有二号跟三号两道题可以选择，所以也尝试拨打热线6691-1003，
0: 6691-1003，
6: 只有十秒内，所以一定要。哇，把握住这个时间，不要太紧张，想到什么答案就答。
0: Good morning，
8: Hello， 你好，
0: 早啊，玩家名字，
8: 开心果，
0: 开心果 ，Very good，
6: 来，开心果二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8: 二号，
6: 二号，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脆的食物 ，crunchy crunchy，
2: 吃起来脆，
0: 脆脆，
8: 脆脆的，
2: 脆脆的，脆脆
6: 的食物，
2: 脆脆的，可以了，听清楚了哈。
0: One go，
8: 苹果饼干，苹果饼干，
0: 快点！
8: 哎呀，哎呦，紧张！哎呀，
0: 哎呀，哎呀，苹果饼干，
6: 苹果饼
0: 杠。
7: 哎呀，很紧张啊，
0: 紧张啊，
7: 因为突然间收到了，因为我打进去就痛。
0: 对，没有想到对吗？
7: 没有想到咯。
6: 没事没事，有了一次经验，下次你会更熟练。
0: 好
7: 啊 ，OK，
0: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OK， 谢谢你，
2: 谢谢台湾。对，
0: 真的会紧张的，
2: 紧张啦，
0: 对对对，所以要压住哦。
2: 剩下最后一题啦，祝你好运 ，Hello，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早安
4: ，Hello，
0: 哎呦，男士
4: ，Yes Yes，
0: Yeah， 你的 player 名字啊，
2: 玩家名称
4: 啊，名字啊，小气小气果，
6: 小气果啊。
2: 小气果、
6: 好，刚刚人家是开心果，他小气果，
0: 小气果，
2: 刚才还有长气婆，所以他小气果、
6: 来 okay, 小气果 okay, okay. 最后一道题了，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位香港艺人，
0: 五位香港艺人，你的电话要拿好吗？你的电话Kiki Kok Kok 的电话、
2: 你讲一下，你说
4: 啊，可以开始了没有
2: ？OK，
6: 可以开始了。有、哥哥好了哈。
0: Go，
4: 郭富城、黎明、张学友、周星驰、周润发、陈柏霖。
0: OK， 哇，多紧张啊！你光把四大天王讲出来就已经四个了。
6: 刚那个 Kiki Coco Kiki Coco 是你，你按手机的声音吗？
4: 哦，我的 handphone hold 的，
6: 哦 handphone hold 的，
0: 一直放不到，你知道吗？哦哦，这样子，
6: 你小心小心哈。你在驾车对不对？
4: 对对对。
6: 哦，那专心驾车，
0: 对，要专心开车。
6: 好，
0: 好，恭喜你啊，
6: 恭喜你
0: 过关了，
6: 可以去吃翡翠 ，enjoy 呀，小气果，小气果，小气果。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Ferry Road 往 Queensway 在 Holland Road 跟 Daniel Road 之间交通拥堵。Lonely Highway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PR 一张椅跟 Brother Road 之间。CT 隧道往 AY1 在 Highflow Road 的出口处都是交通拥堵的情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到目前为止天气还不错，因为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1。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大雨后在导盲砖上滑倒，前空姐脚踝骨折送院动手术，她事后申诉呼吸困难，心跳一度骤停，并在昏迷约一个星期后不幸离世。消息迅速在网络传开，引发网民留言，纷纷指出导盲砖在雨天特别湿滑，对其防滑的安全表达担忧。早在2024年就有读者通过早报反映导盲砖在雨天后容易湿滑，陆路交通管理局当时回复说，自2024年4月起已采用改良版的导盲砖设计，新设计在导盲砖之间保留300毫米的间隙，以降低雨天滑倒的风险。当局也称正在研究防滑性能和耐用性更佳的导盲砖替代材料。政府部门与机构2023年至2025年在防止骚扰法令下接到的2000个保护令申请当中，有大约2%是在执行公务过程中遭辱骂或骚扰的公务员或公共服务人员。律政部长唐振辉星期二以书面方式答复议员询问时透露这项数据，他强调政府严肃看待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被辱骂或骚扰的事件，各个机构也致力于保护和支持受影响的公务员。他指出，各个政府机构都设有通报与上报渠道，为相关人员提供福利与辅导协助，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协助他们报警处理。亚细安各国外交部长星期天在与缅甸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重申亚细安5点共识的核心重要性，这3点包括了永久停止暴力，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暴力，释放包括翁山书之在内的所有政治犯，以及让亚细安人道援助协调中心在缅甸全国各地不分政治立场的提供人道援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5: 刚刚那段新闻确实让人揪心，很伤心啊、因为雨天路滑跌倒，然后手术过后，因为肺血栓。栓塞引发多器官衰竭而离世了，当然是因为手术过后，
1: 他是一名
5: 并发
1: 前空姐，
5: 前空姐，空姐，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雨天的时候我常会交代我周边的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就是要穿防滑的鞋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出去可能穿拖鞋嘛，可是有些拖鞋是没有防滑的，
6: 它的防滑性能不好，所以不单单只是刚刚在新闻提到的导盲砖，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常常有车或走面它是比较滑的，下雨天的时候呢，如果你的鞋子刚刚好那个拖鞋它是用了可能一两年，它的防滑性是非常差的，所以在走过那个路段的时候呢，是很容易跌倒的，那跌倒对年长者来说是很严重很危险的。
1: 那既然对年轻的人也是一样嘛，你知道吗，也会骨折啊，你知道，所以还要特别的留意哪一些地方，而且在雨天不要跑，
6: 对，
1: 宁可迟到也不要跑。
6: 我觉得除了雨天大家要注意这个走路速度还有防滑以外呢，在转角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行人啊、好像我最近就有一个观察，我们公司工程部有一位70多岁啊，安哥康，一位工程部人员，他70多岁，年纪很大，他最近偶尔就会回来，好像兼职。那有一次我在那个 pantry 拿了水之后呢，我就跟着他走回电台直播室，他走在我前面，然后当他经过路口的时候，他会先停下来，然后先探头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行人走过，他再往前走。因为我们一般上在经过所谓的路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直接往前走，
1: 是，
6: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可能跟路口的人忽然在那个从另外一边走过来的人在路口就是差一点撞到的情况。那我猜他应该知道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可以随便摔倒，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有意识的在路口的时候呢会先停一下，然后探头往左右看一下有没有行人即将经过。
5: 其实这是跟开车的道理一样啊，
1: 对啊，
5: 你到
1: 他看左看右，
5: 看左看右再转出去，这样子停一下，先停一下。走路也是哈，
1: 你可能你很小心，可是也有鲁莽的。
5: 对，走路其实跟开车一样，就你不要走路，忽然间停下来，突然间转弯，忽然间倒退啊，就是U-turn回来这样子。
1: 对对。
6: 所以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个习惯是需要养成的。

0: 问一下大家，
1: 我要你快乐。
0: 哦哦哦，什么意思？
2: 哦，我知道。
0: 什么？
2: out of office。
0: 哇，你厉害嘞！那哦哦哦哦什么意思？
2: 就纯粹哦哦。
0: 哦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
1: 哦，最近听到的。
2: 对对对，最近我们应该刷同样的，
1: 同样的
2: 社交媒体。
1: 哦哦哦，什么？哦哦哦哦，
0: 如果你喜欢听笑话的话啊，不要错过这个脱口秀啊。
2: 这个脱口秀，
1: 这个脱口秀应该不是这样的 style 的。
0: 脱口秀它是有自嘲，有说故事，然后会带一些笑话，然后可能会跟现场的观众互动。
2: 对，它是谁的？
0: 非常非常 organic。
2: 谁的脱口秀？
0: 杨蒙恩，他是谁呢？他是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的全国六强，也是吐槽大会背后的犀利编剧，是观众口中那个看着就让人想笑的自然派演员啊！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索一下杨蒙恩啊，这个蒙呢是
2: 启蒙的蒙，
0: 启蒙的蒙。恩惠的恩，杨蒙恩。
1: 除了介绍这个脱口秀的节目，我们还要送票，送给你杨蒙恩独立喜剧分子新加坡站 Cat Two 脱口秀演出门票两张，价值是216元。
0: 就在7月25号呢，他是首次他上新加坡的舞台，带来个人专场。那这场演出呢，是关于他的生活、职场关系和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戏。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对正确的废话 politically correct 的废话很受不了的话呢？这是一场自由、好笑，但不一定 politically correct 的脱口秀，值得你进去好好的放松一下。
2: 演出是由侃侃喜剧主办，然后一共是有两场的，7月24跟25号，一个星期五跟星期六晚上的8点，票价是从78元起。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可以上网到 cancancancomedy.com。
1: cancancomedy.com 今天送给你的是7月25号星期六晚上8点的票，就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 Victoria Theatre 那里。所以你要参加游戏的话，要确保你7月25号晚上8点是有空的。
2: 所以现在我们发帖，然后请你把答案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把它发到88510103就可以了。
1: 今天的问题是，
0: 请问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2: 脱口秀
0: 演员，他叫什么名字
2: ？OK，什么名字？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发到88551003，
1: 就有机会赢取 Cat Two 脱口秀演出门票两张，价值216元。
0: 剧名叫做《独立喜剧分子》，谁的呢？

0: You ready? Sleeping in the weakest of the beat. Cause can't hear any the beat cause we drop the beat.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22，Commonwealth Avenue 往市区方向在 Queensway 的出口发生事故， KJ1 往 PIE 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第四条车道， Marina Boulevard 往 ECP 在 MCE 之前的第五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 BYD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你们预留了你们的 WhatsApp username 用户名了吗？WhatsApp 可以有个 username 了，现在
4: 还没有
0: 是吗？
3: 可以去预留它。
4: 我要去哪里预留啊？
3: 应该到 WhatsApp
0: 里面吗？那个 profile 里面吗？去换吗？
3: 那个你知道有那个，我这边是写 U 啦，就是 settings 的地方应该有一个 username 的东西，要不要找一下？
0: 找一下，那就是我的名字啊。
3: 对啊 ，account 咯 ，username。
0: 那你把你名字换掉啦。
3: 不是不是 ，OK，username 就是哈。现在我要你的 WhatsApp， 我一定要你的电话嘛。
0: 是啊，
3: 我一定要你的电话号码。
0: 现在是不用嘛，对不对？
3: 接下来，哦哦，但是他先让你预留你的 username。
0: Okay.
3: username 就好像我们的 IG 的，比如说丽梅1003啊，程瑶1003这样子，一个 账户。

0: 名字这样子，嗯嗯，哦，你可以预留嘛，因为别人用到了拿掉了你就不能用了，
1: 哦，嗯，重点是要怎么预留，我现在在翻我的
2: You
1: Account
2: 没有咩
3: Account
2: 哦，那他可能还没有让你去预留，
3: 对啊，还没有，欸，
0: 好像是这样子吧。
3: Username
1: 是不是我还没有
3: 更新我的？有啊，他说可以 create 一个 user，
2: 啊，等下就是个啦。
3: 对啊
2: ，you reserve your soon。
3: 不是，没关系啦，就算就
0: 你也可以什么立梅一二三四五都可以啦，
3: 都可以啊，yeah。可是如果不去改它，我不去设，就是嗯，
0: 应该就是还是
3: 设定的话，嗯，它就会用回我原来的那个，
0: 就是电话号码的方式啊。那有些很方便啊，因为。啊，虽然说我也可以用 WhatsApp 打给你，不过你就是你至少你的手机号码不用给人，因为其实微信，啊，你就是扫我扫你，你扫我，我没有你的手机号码，我就扫了加了你啊。Telegram 也是 用 ID username 这样的方式来，嗯嗯嗯，来换彼此的联络嘛，就是你的电话号码你不用跟我分享，我还是可以通过 Telegram WeChat 去联络你的。那，哦，WhatsApp 不行嘛，okay。WhatsApp 我一定要你的电话号码。
1: 哦，嗯，有了，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去更新，我刚更新我的 WhatsApp。然后的确你到了 account 之后呢，它就有一个 username，嗯，点击进去之后它就说 usernames are coming soon reserve yours today，
0: 对对，预留 reserve a reserve 而已。然后同时呢 WhatsApp 平台也预留了一些政治人物的 username， 他们自，哦，平台自己预留的，比如说黄循财总理，他的名字叫 Lawrence Wong 嘛，他就预留的不同的写法拼法，
1: 哦，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人去
0: 盗用，啊，
1: 盗用他的这个 username，
0: 啊，就比如说 Lawrence， 你去注册 Lawrence Wong 不可以，你去注册 Lawrence underscore Wong 也不可以。嗯，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做法啦。
3: 是啊，
0: 就是不然人家会盗用他们那些政治人物的一些这个 WhatsApp 的账号 username， 然后可能联络人这样子。嗯，
1: 所以你的 username 会放你的真名吗？还是会放一个
3: 杨明吧，
1: 大家也不知道是你的名字。
3: 哇，那很难去确认，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你说 OK， 你加我那个简讯啊 WhatsApp 哦，然后加了之后还要跟你是立美吗？我觉得麻烦，
0: 没有啊，
3: 我觉得还是要让
0: 如果我直接跟你加，那肯定是你的，啊。Username 只是方便我去搜寻，比如说我 search 立美，
3: 他好像不能打中文，
1: 可是这样子我也不想要让
0: 英文名
1: 搜寻我的名字，
0: 英文
1: 然后来加我，
0: 对，
1: 就变得说，比方说
0: 更加保护啦，聊的做法是更加的，
1: 就的确，你放你的名字是好，但同时很多人就会可能就会想出去找 OK， 可能 Charmaine
0: 对
1: 叶立美，然后去加你，你就很多人过来加你了耶。
3: 是哦，
1: 所以到底要放多真的名字，就是不是要在后面再加一些，比方说耶利妹、
0: 耶利美女、
1: Pretty 耶利美女之类的。
3: OK OK， 明白你讲什么。好，其实大家去想一想，因为这个还没有啊，没有真正开始。
0: 它只是让你预留嘛，
3: 让你预留。
0: 现在比较少人，就还不是所有人都预留嘛。
3: 嗯
0: ，Username。美姐还是感受不到这个，
3: 你感受不到，欸，
0: 干嘛要有 username 对不对？你这个你的表情告诉我，
3: 没有，我有立马去放了三个，他都 reject，
0: 有人盗用了，
3: 对，
0: 欸，不是盗用，
3: 他说他说 available 了，哦，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
0: 美女咯，当时直接，
3: 哦，美女又美女，
0: 美女 I think 也是有人用了，欸，
1: 把你的银行账号放进去啊，嗯，肯定只有你有这个美女。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2: 农历是5月29。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刘若大颖的新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她现在拿着名牌。
1: 你讲的是梅姐
2: 吗？你在押韵吗？你在押韵吗？
0: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手上拿着名牌，
1: 她的名字就叫做，她是 UFM 103的红牌，
2: 坐台咩？红牌，
0: 因为她、哎
2: 嗯，你们来吊花场啊，UFM 这边吊花场啊，
1: 想吊请 WhatsApp 到8855
0: 1003啊，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应该就是讲的，我看一下歌词啊。嗯，他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他讲的应该是自己。就当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啊，其实人都会因为感情结束而蜕变。所以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男孩，也不是当年的女孩了，
2: 就回不去哦。
0: 你觉得是感情吗？还是就是他的歌唱生涯、他的事业、他的人生啦？就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女孩了，不只是感情。我的意思，不只是感情。嗯，
2: 对，所以不要说绝对的话，因为到你的不同年龄层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的感想跟想法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说，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有肚腩的男生，很难说的。哦、如果
0: 你要讲相反的啦，
2: 就没得选
0: 的。你要讲相反的，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有钱人、帅的、高的。
1: 然后记得你那个手上面要 cross finger 哦，不然哪一个天上的真的把他听进去了，就不给你了。
2: 人生有太多的未知数了，
1: Never say never。
0: 女孩变女人了。

0: CT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3，CT1往 SL1 在 Bradley Road 的入口处有车辆抛锚。
2: 另外，如果你想要赢国庆预演门票，锁定广告，一下子要播出了。
3: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4: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5: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6: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7: 我想当一名画家，
8: 我长大要做警察，
9: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10: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1: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2: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3: UFM 1003祝新加坡
4: 生日快乐！
1: 好可爱的声音哦！刚刚我们就找了一些小孩子分享他长大想当什么，那这也关系到国庆预演门票的送票。我们想要听到新加坡未来的声音，所以呢，我们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就有机会获得7月25号国庆预演的门票。
2: 嗯，所以让你的孩子录音啊 ，voice message 录音，先说我长大想当
1: 什么，
2: 到什么啦哈，就补下去，我长大想当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你要喊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将这个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截止日期是7月17号星期五，这个星期五中午的12点，
1: 所以今天晚上赶快叫你的孩子开工。
2: 我长大想当
1: 什么
2: 医生，什么都可以啦，然后再喊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17号傍晚前收到通知。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DMI。 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植物学家发现，树不会无限的长高，因为长得越高，运输养分的成本就越大，所以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最佳高度。人生也是如此，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老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成为第一名。找到适合自己的高度，比拼命长高更重要。所以不要问，或者是总是想，哎，别人做到哪里了？先问问自己，什么样的人生最适合你？记得，不是长得最高最好，而是要长成适合自己的样子。让自己好过点。

0: 徐若瑄的歌曲《狠狠爱》，之前你还听到了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是 KPE 隧道往 ECP 在 Sims Avenue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Tampines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最高温是33度，气温最低温是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6: 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一耶，新的一星期又开始了。今天先从一件小事做起，完成了呢就是好的开始，来试试看。而且呢，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会有新的单元，新单元取代今天休的还是高松，回来跟你分享。

0: 这是陈小满的歌曲《爱是奖励还是惩罚》。这些年听到了梁静茹的《属于》，还有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人士请留意 CT 网 AYE 在 PI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的10:18，你好，我是欣盈。新的一个星期也来看起我们的新单元。这个单元呢，它的名字就叫
6: 二选一，
7: 二选一，
6: 二选一，选一个答案，听见自己。
7: 这里是二选一。
0: 对了，单元名字就叫二选一，所以可想而知哦，非常的简单，只要你从两个里头选一个就可以了。就来一些轻松好玩的。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不同的题目，然后你只要根据题目还有选项选 A 或者是 B 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先来发问第一道问题，既然是咖啡因嘛，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当咖啡洒了一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发现说啊，今天我刚买好的咖啡不小心洒了一点，你会怎么样呢？ A 默默擦掉继续喝，还是 B 心情瞬间变很差？你是 A 默默擦掉继续喝，还是 B 心情瞬间变超差呢？

0: 曾宝仪的没有人，之前你还听到了高尔轩和派伟俊的 Hold On。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SM 103全球首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就是这个星期三上午10点起，记得锁定 UFM 1003，听这一首周兴哲的全球独家大首播歌曲。
5: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0: 二选一，
1: 二选一，
0: 二选一，选一个答案，听见自己。
1: 这里是二选一。
2: 今天的二选一问题是：咖啡洒了一点，你会怎么样呢 ？A. 默默擦掉，继续喝，还是 B. 心情瞬间变超差的？来，我们让我们的实习生美眉文轩也来回答一下，你觉得呢？
3: 我觉得要看洒在哪里。如果是洒在桌子上的话，那我就会默默擦掉继续喝，因为就擦掉嘛。可是如果是洒在自己身上的话，我就 Oh no，
2: 尤其是穿白 T 的时候，
1: 好讨厌。
2: 真的要看洒在哪里是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排除不看洒在哪里，如果只是洒了一点，你会怎么样？我就看到了听众朋友的们，大多数应该有 90% 吧，都是选 A。 那选 A 的朋友呢，就有蛮多的，就擦掉继续喝的。然后但是也有朋友选择 B 哦，像有几位听众就说，我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我的咖啡洒掉，所以我选 B。 A 擦掉的呢，就是有听众说洒了一点又不是半杯，如果是半杯的话我就会心情变差。还有这几位应该都是同样在公司听的，他说我们五位都选 A。 还有这位听众他说 A 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位他说虽然洒了一点，但是还有杯里剩下的咖啡可以喝，如果真的不够的话，那就再买或者是再泡多一杯咯。还有这位哦，非常有人生哲理的说，洒出去的咖啡已经收不回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擦一擦收干净，继续好好的享受剩下的咖啡，告诉自己下次小心一点咯。待会回来我们来看一下你是怎么样的人。我跟悲

0: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起
2: 来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二选一，
2: 二选一，
1: 二选一，选一个答案，听见自己。
2: 这里是二选一。
0: 我是你的咖啡因二选一。今天这个新单元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呢，咖啡洒了一点你会怎样？ A 默默的擦掉继续喝，还是心情瞬间变差呢？哎，这个投票截止看到 90%， 现在是 95% 的朋友都选 A 了。那我们先来揭晓选 B 的朋友。选 B 的朋友就是心情瞬间变差的朋友，你很诚实，不会装，洒了就很烦，迟了就很急，不开心就会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很情绪化，但是呢，你只是不想要假装没有关系而已。跟你相处的人不用猜你在想什么，你今天心情怎么样，看你的脸就知道了。是吗？你是这样的人吗？另外我们来看大部分的朋友，也就是选择 A 的朋友，你比你想象中呢更加会忍。咖啡洒了，你不是不心疼，而是觉得说算了啦，反正气也没有用。生活里你也是这样子的，很多小事情因为洒了一点嘛，很多小事你就是吞了让了算了。身边的人觉得你脾气好，但是呢，你只是不喜欢把情绪摊在别人的面前。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是内心有时候有很多的小剧场，只是你不演给别人看而已，对不对？讲的是你吗？你平时也是这样的人吗？不管选 A 还是选 B 哦，那个答案就是今天的你。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4: 随便问，
2: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啦，各位。
4: 上班不化妆 OK 吗？
2: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志，标志到
3: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2: 化妆是一样的。
3: 你同事
4: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2: 嗯，
4: 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2: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那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4: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3: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2: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
4: 嗯，
2: 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5: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2: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5: 啊，没有啦。
4: 然后你有上妆啊？
2: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4: 你白里透红，你
2: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8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8 DMI。 BYD Cline 8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Aline 的以前以后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之前你还听到了飞道尔的歌曲合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人士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另外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樟宜之间汽车是交通是拥堵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这里可以看到全岛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6: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
2: 哦。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早上10点钟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有听众朋友很兴奋的说，好开心，103是巫启贤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哦。你听说了吗？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在明年的1月3号，很快哦，就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引爆了。这不只是一场非常高水准的视听响宴，更是属于我们新加坡人的很多朋友的青春的回忆跟聚会哦。悉心编排的曲目，巫启贤会带你一起回望他在师承岁月里面的音乐成长轨迹，包括了像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些电视剧里头的歌曲啊，像是这一首相信每一位都会唱，这是咖啡屋电视剧里头的歌曲，还有这一首
3: 生命就像流水，像经验慢慢延续，
2: 这是牛车水人家电视剧的插曲，情意藏心底。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红遍华语圈的巅峰时代的歌曲，包括了像是这首

好多好多的乌市情歌，另外还有像是爱情傀儡啊，还有你是我的唯一等等的。如果呢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唱这些歌曲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的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演唱会的门票将在明天，也就是7月14号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

0: 周兴哲的《受够》，之前你还听到了 Jolin 蔡依林怪美的，还有巫启贤的歌曲《太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人士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0: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的11:19，你好，我是欣盈。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觉不觉得光头的男性比较有魅力，或者是很有型？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呢？这不是错觉哦，这个真的是有研究证明这一点的。根据美国的一个大学研究呢，剃光头的男生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有男人味，然后有统治力，有领导力，而且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呢，看起来比头发长长的或者是头发稀疏的人更加的有领导的潜力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找来了好几百个人来看照片，同一批男性，一张是有头发的，一张是电脑修图成光头的。结果发现说，大家普遍觉得光头版本的他们更加的强势，更加的有气势。而头发比较稀疏的那一组呢，则被评价为比较没有吸引力或没有力量的。其他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说法，不只是这个研究而已。像典型的地中海发型就会让人看起来显老，比较没有魅力。那研究就给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如果平时我们这个头发这些头发稀疏的话怎么办呢？

硬要把头发梳一边盖来盖去的造型，他们觉得光头更加的有自信。还有一位纽约的形象顾问也建议他的顾客说，头发头顶开始稀疏的时候就直接把它们给剪短吧。他说光头给人感觉强壮有力有自信，而头发稀疏或者梳一边的朋友反而觉得有点邋遢。说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一些光头名人呢？比如说好莱坞的 Dwayne Johnson、很著名的，另外呢还有 Jason Statham 以及 Bruce Willis， 个个都是非常有男人味的代表，光头反而让他们更加的有辨识度、像体育圈的话呢，就有 Michael Jordan、 Zinedine 这些传奇人物，他们的光头形象也是跟他们的成就紧紧的连在一起的。那个是国外，我们再讲华人圈，你会想到谁？有没有想到张卫健？而且据说他的光头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当年他因为《西游记》太火了，所以在谈片酬的时候就被人嘲讽说，你呀、张卫健不沾毛都不挣钱，结果他一气之下就干脆剃光头证明自己没有头发照样可以红。还有，如果你有看《非诚勿扰》的话，孟非这个主持人，他深入人心的标志性光头形象，还有企业家 Jeff Bezos， 光头也不影响他当这个世界首富哦。有吗？你有想到谁吗？

0: TFBOYS 的《我们的时光》，之前你还听到了王心凌的 Baby Boy， 到底 Boy Guy 这男生光头对你来说有没有魅力呢？像是有听众朋友说啊，还有他们举例了其他的名人，像这位就想到了 FIFA 的主席，然后还有这位8837，他想到大 S 的老公是真的很帅，他说这个具俊晔哦，大 S 的老公。另外呢，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像是麦家葛优还有 Vin Diesel、哎、这些都是光头很难很帅的这个代表、哎、很多。然后呢，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觉得、哦、光头并不适合所有的男人，关键在于呢看他们日常的穿着风格还有搭配是不是能够完美的融合。但是也有朋友觉得说光头的男生真的是有一种魔力，我还以为是个人的喜好，还默默担心我是不是想法怪怪的，但是没有想到原来我是正常的。因为刚才有研究说到呢，光头男给人的印象就是有领导力，然后呢很这个很酷，而且是很有这个领袖风范的那种感觉的，很有气势的感觉的。还有这一位听众他说，我的爸爸每次都说十个光头九个富，所以他一直想要让自己变光头，他已经70多岁了，但是头发还是蛮多的，也蛮黑的，那其实他还是蛮令人羡慕的啦。可能不需要特地去剃光头啦，嗯，因为专家是建议说如果你头顶稀疏的话呢，不妨就直接把它剃光头好了。而说到这个十个光头九个富，我以前有听说过这种说法，甚至到现在呢我们夸人家聪明哦，也会说他聪明绝顶。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其实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一般农民耕田种地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用过度用脑。反观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状元，然后天天要熬夜苦读，所以长期下来呢，头发就自然越掉越少了。还有像是有钱的商人啊、官员啊，平时操心的事情就很多，常常要动脑筋，然后长期下来呢，连躺在床上都在想怎么样赚钱，日夜操劳之下，头发也就慢慢的所谓的离家出走了，所以才有这个十个光头九个富的说法流传下来哦。而到了现代，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熬夜的习惯嘛，再加上生活压力可能越来越大啊，脱发的问题也越来越普遍。不过换一个角度想呢，压力大代表我们的生活有节奏有目标，随着头发一天一天变少，说不定财富也在一点一点增加哦，对不对？所以问题来了，是要头发还是要财富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1: UFM 10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0: 哇，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都好有抱负哦。刚刚我跟文轩妹妹听到哇，机械工程师哇，现在小小年纪就有很大的理想了。2026年我们的 NDP 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我们刚刚就一起听到了新加坡未来主人翁的声音，所以呢也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有机会获得7月25号国庆预演的门票。所以今天回家找孩子一起录，然后请孩子先说我长大想当什么什么，最后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Okay, 先说我长大想当什么什么什么，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就可以了，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国庆预演的门票。这是获得的是7月25号、哦、要送出的是7月25号的国庆预演门票，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7月17号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17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傍晚之前收到通知哦。
12: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上午的11:45，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当你很累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能量的时候，你会自己把它兜回来，用但是这个连词把它兜回来。比如说你累了一整天，正想要喊一声我真的很累，我真的压力好大的时候，结果你下意识马上补上一句，但是还有比我更累的人啦，但是哎呀那个谁谁谁他压力更大啦。是不是有一点熟悉？你也会这样子吗？我们都以为这个叫做同理心，或者是这叫懂得感恩。可是呢，心理学家说，这其实叫做同理心绕道。什么是同理心绕道呢？就是我们用那种别人也很惨的这个想法来绕过自己的情绪，好像这么讲一讲，我就没有资格累，我就没有资格感到压力，我就没有资格难过了。你的心里面也会跑出很多的小声音说，我不应该抱怨啦，有工作已经很好了，有的人连工作都没有耶，你看看，还好我们就生在新加坡，你看如果生在那些其他一些国家或者什么，有看看其他的难民，我这点压力算是什么？我们还有房子住，忧郁什么啦？我们越说服自己，越讲越有道理，可是心里面其实呢还是很闷的。反而这种话讲久了，会觉得我是不是太玻璃心了，我是不是不够感恩，然后开始对自己的情绪产生一种罪恶感，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但情绪这种东西，我们越去压制它，它反而越不会消失哦，它只是会变成我们潜意识的焦虑，或者让你整个人变得越来越麻木。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更温柔的做法，心理学家说，你可以把但是换成而且，不要说我很累，但是别人比我更累，改成我很累，而且我也知道别人在受苦。这两句话的差别在哪里呢？前者，但是别人比我更累，是否定自己；后者，而且别人跟我一样累，是承认自己，同时也看到别人的累。在很多高压的职场或者是环境里面，我们常常呢被迫要表现出我们的正能量，比方说开会啊，就要比赛谁比较乐观。如果承认压力很大的话，好像就变成了团队里头的拖油瓶哦，那样子反而会让我们呢离自己越来越远。而且其实痛苦是不能够比较的，我们的难过不会因为别人更惨就变得无效。真正的坚强，它不是压抑，而是勇敢地对自己说，我现在真的不好，但是没有关系，我愿意看到它，我看见它。所以试试看，把但是换掉，换成而且，让自己的情绪有空间呼吸，也让自己成为更诚实，对自己诚实，更有力量的人。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陈零九和娄俊硕的《不想你了》。之前你还听到了蔡佩轩的 QQ。 刚刚说到这个负面情绪不要压抑它，然后听众朋友也觉得说他要接受，不要把放过，不要让它就这样默默的过去了，因为它会留在你的潜意识里头。那刚刚这首蔡佩轩的歌曲 QQ 呢，在讲的也是这首歌曲是写给那些总是习惯把情绪收进口袋里面假装坚强的人的，他想要告诉他们说不要一直觉得什么都是 I'm fine, it's okay。 这首歌曲象征着，因为那个 QQ 它的歌名象征着眼泪跟难过，那个它写起来就像一个表情符号嘛。那副歌当中一句 QQ 难过了就陪你哭，不用自己都忍住，非常的简单直白，传达出你可以不用一直坚强的这种很温暖的讯息。而说到 Ariel 蔡佩轩，他今天下午3点钟也会出现在 UFM 1003的空中上鱼鳞的节目，所以不要错过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这里可以看到全岛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都是局部多云的，东部地区可以看到已经开始在下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6: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0: 尤卡林宥嘉的自然醒，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有尤长靖的昨日清空。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2: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1: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2: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6: 午餐小营养。
0: 正在减重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用番薯代替白饭的话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营养师也说，番薯它不只是好吃而已，它还很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番薯冰过以后再吃的话，里面的淀粉会结晶变成抗性淀粉，它的热量吸收就更低了，更加有助于减脂减重。来，我们先讲第一个吃番薯代替白饭的好处，就是排便顺畅。因为它里头的膳食纤维大概是白饭的10倍那么多，而且里面有水溶性果胶，可以帮助软化粪便，让它不会一直卡着，肠胃也会更加的通畅。那再来呢，减脂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番薯的膳食纤维会在消化道变成凝胶状，增加你的饱足感，让你很自然的不会一直想要吃东西，就远离了这个所谓暴饮暴食的坏习惯哦。另外呢，番薯对于血压跟血脂也是很有帮助的，它里面的钾离子有流钾排钠的效果，可以帮助降血压。也有一种叫做粘液蛋白的成分，是多糖跟蛋白质的组合，能够维持血管的健康，降低体脂肪，是真的很全面的好食材。另外在抗癌抗炎方面，红肉和黄肉的番薯有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那紫番薯呢则是有花青素，这些植化素再加上维生素 C， 就是帮助抗癌抗发炎的关键营养素了。当然眼睛的保健也不要忘记哦，也蛮重要的。 B 胡萝卜素可以维持夜间视力，预防眼部的病变，而紫番薯的花青素呢，还能够改善眼部的血管，这个血液循环，帮你缓解长时间看手机的眼睛疲劳。最后，番薯它是属于比较低 GI 的淀粉，能够让血糖平稳，不会突然间飙升又突然间下滑，所以自然呢也会减少脂肪的堆积。所以哦，这么多的好处，不只是对健康有好处，还是减重路上的好队友。记得在减重的朋友可以冰过再吃，这个里头的淀粉结晶变成抗性淀粉之后，热量吸收更低。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不要让面子阻碍我们的快乐，因为面子不但是生活和事业的绊脚石，同时也是快乐的绊脚石。小时候，长辈就经常训斥我们说，不要丢我的脸，把面子的这个观念深深植入我们的心里。从此，我们时刻都注意自己的面子，常常叮咛自己不要失掉面子，所以呢，即使撑得很辛苦，也在所不惜。而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不好意思，面子是做事的障碍，面子就是写在外面让人无法面对的东西。有句话你可能不陌生，死要面子活受罪，因此说面子就不应该要。我们要做回自己，不要让面子阻碍我们的生活，因为生活就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开心比什么都来得实在。也不要为了别人的评价而让自己活得那么累，给自己一个快乐的心。很多人活着就是为了争一口气，是为了一种体面，或者呢是在别人面前可以炫耀的面子。实际上，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成功与否，并不是靠跟别人比较，或者是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回报的。古代大哲人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效仿。每天清晨，邻居们都会看到赤着脚的苏格拉底走出家门，踩着晶莹的露水，跳到一块等待雕刻的大石头上，仰起头向太阳热情地问候，向正在隐去的星星和月亮挥手告别。他无视大家怪异的眼光，披上他那破旧不堪的袍子，准备到集市上和民众们辩论，行使他思想助产士的义务。这个时候，正在为早餐发愁的妻子冲出来，在众人面前严厉地责备丈夫，高声地发着牢骚，抱怨说家里的米缸都朝天了，丈夫却天天游手好闲，不求上进。苏格拉底却不顾众人的窃笑，亲昵地拥抱了一下妻子，向外边走边说，亲爱的，我去工作了，我要帮人们把思想顺利地生产下来。愤怒的妻子把一盆水泼向苏格拉底，他顿时被浇成了落汤鸡。怎么知道苏格拉底只是抖抖湿透的袍子，对哈哈大笑的邻居说，看来我猜对了，电闪雷鸣之后一定有大雨倾盆。很多人一定会嘲笑苏格拉底是个妻管严，在众人面前被老婆贬，很丢面子。殊不知，这正是苏格拉底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老婆是一个河东狮，既然没有办法改变，就由他去吧。面子是什么？如果不要面子，可以生活得更好，而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子往往只会给你带来伤害。有时候，我们应该放下面子，但是不能够放下尊严。有的时候，尊严会成为我们成功的推动力。人的一生不仅仅是为面子而活着的，要想活得自由洒脱，就不要为了那张面子而让自己活受罪。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
2: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3: 上班不化妆 OK 吗？
2: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4: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2: 化妆不化妆是一样的。
4: 你同事
3: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2: 嗯，
3: 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2: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呢？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3: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4: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嗯。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2: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
3: 嗯，
2: 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5: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2: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5: 啊，没有啦。
3: 然后你有上妆啊？
2: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3: 你白里透红，你
2: 我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7: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6: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7: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
10: 我真的好累。
6: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Bridal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CT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在下午较早时分，北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你要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将从明年起向12岁及以下的新加坡籍孩童派发一次性的500元育儿 SG 生活助手补助券。2026年出生的孩童将于明年4月获得补助券。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文告说，根据今年6月1号的资格评估记录，这笔款项将自动发放给符合条件儿童的儿童培育户头受托人。受托人可以通过 SG 生活助手 Life SG 应用使用这笔款项。本地规模最大的电动巴士公共充电中心正式启用，日后可以同时为多达70辆电动车辆充电，包括巴士、重型货车、轻型货车以及私家车和德士等小型电动车，兼容的车辆最快可在10分钟内完成充电。由吉宝基础设施业务旗下的 Volt 运营，设于玉廊加兰帕坦一座多层停车场内的这个电动车充电中心，工程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今年上半年完成。我国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今天早上达到73点，其他四个地区也都超过50点，处于中等水平。环境局预测，未来几天亚细安南部地区的干燥天气将持续，亚细安北部地区预计将持续出现阵雨，在出现长期干燥天气的地区，热点和烟霾状况可能会加剧。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1点到4点，鱼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Jam 邓紫棋的歌曲《我的秘密》，之前台动力火车的《催眠》，以及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下午1: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吃饱饭了吗？今天吃了什么好料啊？可以跟我分享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那今天是礼拜一啊，然后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感谢你。周末的时候做什么？周末的时候做家务。然后其实周末的时候我还挺乖的，就是周末的时候我没有买太多东西。因为通常周末的时候啊，有时候闲暇时间多余的时间啊，我就会去滑一下看有什么东西要买，趁促销的时候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把忍下来了。但如果你真的是有东西要买啦，而且呢是要从哈比脑门 King Coil 或者是 Siemens 买东西的话， Shop and Win 盛大登场，从现在起一直到8月31号，只要在哈比脑门 King Coil 或者是 Sieme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你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抱怨媒体订户可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0000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bh.com.sg。 Shop and Win 是由新抱怨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但是今天礼拜一，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礼拜一呢，请你猜的这个答案是成语，又是成语哦。而且呢今天直接给你说了，它是1、2、3、4、5，它是五字成语。而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就是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来推敲出答案是什么。那但是呢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在回答20个问题之后呢，你要凭借给你的答案猜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呢今天先给你第一个暗示，就是它是成语，它是5字成语，挺容易的。今天的成语挺容易的。你现在就可以发问问题到88551003，可以 WhatsApp 进来开始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MCE 隧道朝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BKE 朝 PIE 这是在 SLE 之后有道路工程。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我很喜欢这首歌。之前还听到曾沛慈的《你离开他了吗》。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今天要猜的是成语，而且我刚刚直接给答案了，它是5字成语。这时候呢，看到听众朋友发现来的 WhatsApp 讯息，包括有听众问说，鱼鳞有数字吗？很好的问题，没有。有动物吗？也是很好的问题，也是没有。有叠字吗？有2个字是一样的。这个大大缩小范围了哦，你这个问题很好。鱼鳞是不是跟人的外形有关啊？形容人的外形？不是。请问跟人有关系吗？绝对有。鱼鳞是食物吗？不是。 OK， 整合一下，它没有数字，没有动物，有2个字是相同的，不是跟人的外形有关，但是跟人有关系确实是，然后呢，不是食物，不是来指食物的，不是来形容食物的。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 WhatsApp 讯息到88551003，继续发问问题，来猜一猜今天的5字成语究竟是什么。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3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03，全球首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5: 必须信 UFM 1003，有选好歌，非听。

0: 李荣浩的歌曲《嗯》，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刚刚继续有听众发问说，鱼鳞是跟气候有关系的吗？没有，跟气候没有关系。还有呢，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在锁定答案，但是答案都是错的。有听众问说，是不是中看不中用，换汤不换药，不打不相识？鱼鳞里面有个打字吗？没有，没有打，没有骂，没有打骂。哇，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有听众问说，鱼鳞请问前面两个字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前面两个字不一样。是形容人际关系吗？直接来讲不是。是不是跟动作有关？整体上来讲不是。鱼鳞是形容打骂吗？不是哦。所以刚刚整合了一下，包括这个成语呢，它是5字成语，它没有数字，它没有动物，有两个字是一样的，但不是不打不相识，也不是中看不中用，也不是换汤不换药，里面没有打这个字，也没有骂这个字，跟人的外形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请问跟人有关系吗？算是又算不是，要看你怎么用哦。跟食物也没有关系，然后前面两个字是不一样的，跟动作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12题了哈，还可以回答8题。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瑞尼杨丞琳的歌曲《观众》，之前才听到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UFM 1003茶余饭后，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猜对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刚刚有锁定答案的朋友，然后是正确的朋友，我现在会念出你的名字，听清楚哈，是 Carol 还有 Joreen，这两位锁定的答案是正确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要继续回答一些问题。刚刚有听众问说，鱼鳞是跟形容打骂有关的吗？没有，没有打，没有骂。跟教训孩子有关系吗？没有。成语里头有反义词吗？意思就是相反或相对的词语。哇，这个给了一个很大的暗示，有。请问是不是为了让对方不好就好受而不说实话的一个意思？不是，是不好的意思吗？您说是不是有贬义哈？要看用在什么情况，不算是啦。就我而言不算是，要看用在什么情况。鱼鳞有不这个字吗？没有。成语里头有人物吗？人物啊，就是知名人物吗？知名人物没有，但是有人啦。这是跟人有关系咯。和时间有关系吗？和时间有关系吗？没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第20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提示。有听众问说，鱼鳞有大小这个字在里面吗？有的。有。整理一下刚听众问的一些问题，然后给的答案包括了今天要给你猜的是五字成语，五个字。这个五个字里头没有数字，没有动物，有两个字是一样的，有两个字是一样的，没有吃的，没有打骂，前面两个字是不一样的，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这个字，但是有大和小，很容易哦。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应该已经大概可以猜出端倪是什么了吧。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方炯斌的歌曲《坏人》，之前的申本卓、郑生还有李佳欢所合唱的《有话没说》。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啊，陆续答对的朋友非常的多，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了。答对的朋友多到包括了 Milo、Yan C、DL 好久没有看我名字了。Eric、韦韦韦、Kelly、莉莉、Ren、Suki、Nichin、Sharon、PS、Snoopy、Cindy、Alice、Michael、Steven、David、Trax、Geraldine、Joe、Shirley、Wenny、YS 还有 Randall。刚刚其中一位 Carol 答对的朋友啊，他说你讲前面两个字不一样，他就想应该是反义词吧，所以就有小就有大。另外呢，这位听众 Randall 他说他刚从午餐回来，听完有两个字一样，有大有小，就猜到可能是这个答案了。所以 Randall 他只听到了这两个提示，他就猜到了。你知道很多听众朋友猜这个答案吗？大眼瞪小眼，但不是，不是大眼瞪小眼。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要猜的是五字成语。刚回答了20个问题了，都回答完毕了。那一些关键提示我觉得就包括了没有数字，没有动物，有两个字是一样的，没有吃的，前面两个字是不一样的，没有打骂不，成语里头有大和小，但不是大小眼，不是大眼瞪小眼。这个听众很可爱哦，我已经说是五字成语对不对，他就说没大没小，锁定不对，我就去撞墙。不，你可以找一个墙，你可以去找一个墙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五字五字五个字。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SLE 朝 CTE 在 Lentor Avenue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下午较早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都会下雨，气温介于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是王宇宙还有乔俊成所合唱的《若月亮没来》，之前还有 S.H.E 爱上你，还有华晨宇的《微光》。下午2:1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答案非常的简单，有好多听众朋友猜对，我有一个预感，等会儿我会手软，因为就是要一一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话。那今天的答案呢，刚刚就给了一些提示啊，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就是这是5字成语，然后里头有大小，那就撇开很多听众朋友猜的大眼瞪小眼，这个不是对的，那就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所以猜对的朋友超级无敌的多。然后呢，当然有听众朋友很有自信的猜错，而且他也说不对的话要去撞墙嘛，没大没小。然后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说 That friend is so funny。 很好笑对不对？我觉得即便是错误的答案啊，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欢乐。刚刚有另外一个也是答错的，他说有大也有小。另外一位非常有自信的答错的朋友，那我觉得志在参与啦，反正这个游戏呢，答对或者是答完错都无所谓，反正就没有奖品啦，就是志在参与。所以呢答错的朋友有时候一些反应我觉得也挺有趣的。那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要猜的是一个5字成语，然后呢在这个成语里头呢有大有小的字，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小巫见大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猜对了吗？很多听众朋友猜对啊，等会儿我会一一回复啦，你给我一些时间。这个时候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VK1 朝 PR1， 在 PR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88551003。当然呢，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答案就是小巫见大巫嘛。那你没有想过小巫见大巫是两个巫师见面的意思吗？不要靠任何的 AI， 不要靠你的 Google， 请你告诉我，你觉得小巫见大巫是不是真的两个巫师见面的意思？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2: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2: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3: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为什么巫启贤的歌曲《伤心的人更伤心》，之前呢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这么巧播了巫启贤的歌。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答案也是小巫见大巫哦。但是说到了这个大巫，从青涩少年蜕变为华语乐坛传奇，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就在2027年1月3号即将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引爆。这不只是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更是一场专属我们新加坡人的青春聚会。透过悉心编排的这个曲目，巫启贤将带领全场观众一同回望他在师承岁月里头的音乐成长轨迹，从校园新谣的起点，到电视机的黄金记忆，再到红遍华语圈的巅峰时代。巫启贤的歌曲首首都是回忆，你最喜欢的他的哪一些歌呢？邂逅、梦中人、年轻的心、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情感联络站、遗忘过去，还是巫氏情歌，像爱情傀儡、红尘来去一场梦、等你等到我心痛、你是我的唯一。2027年1月3号晚上8点，一起约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啊，和巫启贤一起重新走过这40年的日子。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票价是从88元起，演唱会门票将在7月14号，也就是明天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发售。 UFM1003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3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OK，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1: UFM 10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12: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我们今天的20个问题答案呢，就是小屋见大屋。刚刚我就问听众朋友说，小屋见大屋是两个巫师见面的意思吗？最开始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说应该不是，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通常它会用在一个体积比较小的人或事物遇见一个体积比较大的人或事物上，还有 funny small witch see big witch， 应该是说不自量力吧，班门弄斧的感觉。小巫见大巫的下一句是巫奇见巫奇仙。你好有创意。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应该是吧，就是小巫见大巫应该就是两个巫师见面，所以究竟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成语究竟是怎么来？如果你刚刚猜的就是小巫见大巫真的是两个巫师见面的话，确实是，确实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巫师见到大巫师。在古代呢，巫师是负责神通占卜的人，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你想象一下，一个小巫师拿着几根茅草瞎掰，一抬头碰到哇，法术通天的大巫师，自己的那个小把戏瞬间就拿不出手啦，所以只能心服口服的就把它扔掉。所以它字面意思呢，就是法术比较低微，只会点皮毛的小巫师碰见了法术高强、资历深厚的大魔法师。当然呢，这个成语最早的典故是于庄子，不过他真正用出名的是三国时期的文学家陈琳。当时他和另外文人他们互相欣赏，他写信夸陈琳的这个文章写得很好。陈琳当时呢就非常谦虚的回信说，哎，我这里懂文章的人少，人家才捧我，但如果我把我的文章拿去和你像你这样子的大才子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神气尽哀。所以就是小巫师见到了大巫师，法术和精神气一下子就全憋了回去。那现在我们的用法大家都知道啦，像我们用小巫见大巫来比喻两者的能力或者是规模相差悬殊，一对比呢就显得其中一个很微不足道。举例说考试成绩分数，你可能觉得90分很厉害，但是和同桌的满分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或者是哇你觉得这阵风很大，跟昨天的台风比较起来，这就是小巫见大巫，就是基本上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比喻出这个能力或者是规模相差悬殊的意思。但是它从一开始真的就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小巫师见到大巫师，两个巫师的见面。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Eason 陈奕迅娱乐天空，之前他李佳薇的 3AM 牵着你，下午2:39，哇塞，方便刚刚有听众朋友说鱼林期待你下午3点的嘉宾，诶，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下午3点会有嘉宾啊？对啊，我不是一个人，当然这个时候呢要给你听到我们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1: 唉，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2: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1: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没走那么久啊。
2: 那可能是你的错觉，我的路线规划从未出错。
1: 啊，行吧，你是 AI， 你说了算。
2: 前方路口请直行。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
3: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看好了，3、2、1。
4: 哇，杯子真的自己浮起来了。
3: 嘿，怎么愁眉苦脸的？
1: 没有啦。
3: 别丧气，我给你变个魔术，来，你左手握拳。
1: 哦，好。
3: 好了，打开手看看。
1: 笑脸勋章，
3: 笑一个吧，你笑起来肯定更上镜。
2: 请继续前行，300米后右转。
4: 爸爸，我跑得那么快，风筝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啊？
5: 放风筝不是光靠跑就行的哦，要有足够大的风才能够把风筝送上天空。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等风来。
4: 哥哥，你也是在等风吗？
1: 算是吧，等着让我飞起来的那阵风。
4: 哇，风筝飞起来了，飞得好高啊。
2: 前方路口请左转，距离目的地预计还需10分钟。
1: 陆宝，你刚才说只要6分钟就能到，怎么越走越远了？
2: 路线已更新，请继续前行。
6: 天啊，这樱花也太漂亮了吧！你看那些花朵粉扑扑的，像不像软绵绵的猫爪印？
7: 帅哥帅哥，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
1: 好，来看镜头。 3, 2, 1。
7: 谢啦帅哥，你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的吗？
1: 我只是要找路去玉岭地铁站，不知道怎么绕到这边来了。
6: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刚好被你绕到这边。
2: 前方左转，大约5分钟到达目的地玉岭站。
1: 玉岭站，总算到了。哎，这导航怎么还没有自动退出？这是。陆宝，这后台明明存着好几条更短的路线，你刚才干嘛非带我绕个大圆圈呢？
2: 根据你的心率和语音情绪分析，我觉得你需要一条情绪缓冲路线。你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
1: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
2: 最快的路未必是最好的路，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严永成学校，林家志，谢国峰。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间，
1: 郭靖所演唱的《离开》，之前谭红儿的《沉默那么的痛》。下午2:50了 UFM 1003，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提醒 TPE 往机场方向棚沟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路段。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啦，
4: 随便问问
6: 随便问
4: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6: 上班不化妆 OK 吗？
4: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7: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4: 化妆是一样的。
7: 你同事
6: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4: 嗯、
6: 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4: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呢，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6: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7: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嗯、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4: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
6: 嗯、
4: 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6: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4: 涂得太白吗？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7: 啊？没有啦，
6: 然后你有上妆啊？
4: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6: 你白里透红，你
4: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8: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8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当然呢，刚刚给你听到了这个好听的歌曲哦。这个时候要提醒你，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通常你吃饭的时候会先吃什么呢？你知道吗？吃饭的顺序会决定你是胖还是瘦。仔细听以下讯息，就有机会获得300元礼券，还有超值好礼。专家指出啊，先吃进去的食物热量会先被身体吸收，因此呢，应该要先吃热量比较低的食物，之后再吃热量高的食物，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变瘦了。帮助瘦身的进食顺序，第一就是先吃青菜，这个蔬菜热量低嘛，而且蔬菜纤维可以延缓之后吃进去的食物的吸收速度。第二就是喝汤来增加饱足感。第三吃肉补充蛋白质。第四吃米饭或是面，这个时候你已经有饱足感了，通常会减缓进食的速度，量也会减少。如果在空腹的时候先吃米或者是饭或者是面，容易造成血糖快速的升高，造成脂肪囤积。改变进食顺序就可以帮助瘦身，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如果你想要更快速有效的瘦下来，有好办法，快让瘦身专家陪你一起好好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让你美美迎接每一天，只需要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代谢啊、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助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十位抢先答题的 UFM 1003女性听众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啊。今天的问题是，专家建议吃饭的时候应该先吃什么呢？ A 肉， B 青菜。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的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给你听到的歌曲，我看到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说，好久没听到他的歌了，汪苏泷的《一笑倾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P 隧道朝 TP1 在巴黎若伊斯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获拨款1亿5000万元，展开一项为期5年的全国研究计划，以更深入了解本地青少年成长过程以及影响他们健康、福祉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新科研星期一宣布，这项新计划将与教育部及其他研究机构和公共部门合作，对约5000名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展开追踪研究，收集有关青春期这个关键成长阶段的本地数据。六旬妇申诉儿子上网出售50元手表，不料坠入钓鱼骗局，点击假买家提供的链接并填入他的银行户头资料后，非但没有收到50元，反而被转走4600元，存款几乎被一扫而空，仅剩一角二分。读者蒋太太向《新民日报》公开她的受骗经历，希望提醒公众提高警惕，提防假买家设下的诈骗陷阱。今年六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中，首次购屋单身者对二房式灵活单位的需求持续火热，这类组屋的申购率中位数达到 7.8， 意思就是每个新推出的单位有近8人在排队抢购，买气远超过三房式及以上单位，后者的首次购屋家庭申购率中位数为 1.4。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告人的歌曲《夏天的海，冬天的雪》。之前还有 Tanya 蔡静雅的《让浪漫做主》。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
1: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
0: 刚刚哇塞方面就有听众朋友说了，今天很期待，他很喜欢你的歌，然后就说从下午两点吧，十二点之前，其实就已经预告说今天在茶余饭后呢，就会有个嘉宾来陪伴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伴读系疗愈女生 Arrow 蔡佩萱，欢迎。
2: 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 Arrow 蔡佩萱。
0: 嗯，现在因为我们 Facebook Live 也是开着，所以如果你要看看佩萱她的样子啊，也可以上网UFM 1003我们官方 Facebook 看一下，那也可以跟镜头打一下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rrow 蔡佩萱。
0: 嗯，然后呢，其实佩萱为什么叫伴读系疗愈女生呢？嗯，跟她学霸的背景息息相关，对不对？听说你是药剂师。
2: 对对对，我以前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我就读的是药学。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一方面会做音乐，也是因为读书有时候有点无聊，所以就会想用写歌来抒发，然后让我的 creativity 有一个 outlet 管道这样子。
0: 所以是从念书开始接触音乐。
2: 嗯，应该说从小就接触音乐，只是就是从小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比较闷啊，或者比较压抑，就是当学生的时候比较压抑，然后所以就会很多的，我是情感丰沛的人，所以就会透过音乐去抒发这样子。
0: 嗯，那时候钢琴也是你自己想要学的吗？
2: 对对，是是是，所以我就五岁的时候，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去大卖场，然后就看到一个三角钢琴，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过去，然后就是硬要一直。然后我就求我爸妈让带我去上音乐课，因为一般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一般都是
0: 对对对对，
2: 爸妈逼小孩，没有没有，我是说拜托让我去上音乐课，我就是很想要透过钢琴来把我脑中的旋律弹出来这样子，所以就从小就有很多脑中就很多很多旋律这样。对，就很喜欢音乐、就是、
0: 你是天生的，
2: 就是很喜欢。嗯，
0: 可是为什么会正式踏上音乐这条路？因为你毕竟那时候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药学系、嗯、
2: 对 对, 对，
0: 就代表说你其实脑海里头应该是想说我要走药剂师这条路线、嗯、可是为什么后来又踏上音乐这条路？
2: 嗯，这其实也是蛮神奇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有一天会当歌手，是因为那时候在读药学，然后某一年夏天就是也是一样读书很无聊，要讲几次读书很无聊，读书真的有点无聊、嗯、然后我就因为我朋友都知道我有在创作，就从小就在创作，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就把你的音乐放在 YouTube 上面、嗯、然后因为那时候 YouTube 其实在亚洲才正开始，但是在北美已经开始一阵子了嘛，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很 lucky 在那时候算是比较早在 YouTube 上面有放音乐作品或者翻唱的人，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大家关注到我这样。
0: 嗯，是从翻唱开始，所以如果你现在上网 YouTube 去找 Ariel A R I E L 蔡佩萱、嗯，你就会看到他很多视频，他音乐呢多数以钢琴自弹自唱为主，
2: 对对对，
0: 然后旋律又很温柔、很干净，而且没有侵略性。比如说这首歌曲《卡农 in Love》，就是刚刚有听众朋友他说，哎。今天的嘉宾是蔡佩萱，她很喜欢你这首歌、嗯、要不要先跟喜欢这首歌曲的听众朋友就说一下这首歌曲是怎么来的。
2: 对, 对，谢谢你喜欢、嗯、听说最近很多新加坡婚礼也是用这首歌。
0: 对，
2: 因为我常常朋友就会突然间又传讯息来，就、哎、又是你的歌，我就哦 thank you
0: 这首歌曲在这边有很多支持者。
2: 哦，太好太好了、嗯、对，就是这首其实是我去年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找音乐的时候发现通常进场的音乐没有那么多中文歌，
0: 对
2: 对，然后通常大家进场会用 Canon in D， 就是一个很古典很经典的一个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词放进去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就很蛮异想天开，我就啊就试试看这样，然后算是在社群上面我发布这首歌的时候也算是跟我的粉丝公布，就是啊我要结婚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都感情上面比较低调一点点，对，所以就透过这首歌也是蛮有纪念性的。然后我去年在新加坡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是新加坡人，我也真的就在婚礼上面唱这首歌给他听。
0: 哦，
2: 对、嗯、对对对，所以是蛮 significant 的一首歌。
0: 嗯，而且不只是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头占据 significance、嗯、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心目当中也是、嗯、这首歌曲肯定你在结婚典礼上也是有听过吧、嗯、先听一下卡农 in love 这首歌、yes.

0: 这是蔡佩勋的歌曲 Canon in Love。 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哇 Very beautiful song， 很好听。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 Aaron 的声音好听又漂亮，很棒。如果你要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现在可以上网 Facebook Liv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也看到 SLE 朝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三，鱼林的茶余饭后。今天茶余饭后邀来的就是伴读系疗愈女生 Arrow 蔡佩萱。我为什么每次我在说伴读系疗愈女生的时候，佩萱她就给我一种尴尬的一个表情，就是不要叫我这种尴尬表情，为什么？
1: 因为每次听到伴读就是很像在拌饭的，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可爱啊。
0: 可是这个是应该是公司给你取的一个称号嘛？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为什么会有伴读系？因为刚刚有说到，他是有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他的翻唱视频，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很干净的女生配着这个钢琴自弹自唱，然后都是旋律温柔，然后她又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是你看了之后很疗愈，就是然后你都陪着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刚刚也听到卡农 In Love 这首歌曲，然后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很好听，可是刚刚私底下佩萱就跟我说，你不要听这首歌曲好像很甜蜜很 sweet， 可是超难唱的，
1: 超难唱，真的超。因为我二月的时候有来新加坡，然后是担任一个好朋友的特别嘉宾，然后他因为他其实是华人，可是他不太讲中文，然后就他那一次邀请我说就是要跟我一起唱卡农 In Love 这首歌，结果呢他开始练这首歌，他说哟这根本就是 rap song， 然后
0: 他没有换气的空间，
1: 没有换气，他说哟 this is so hard， I was like right， 大家都被骗了，以为这样轻轻轻轻柔柔 no， 真的很难唱。
0: 对，因为他就是那个音阶噔噔噔
1: 噔噔噔，然后没有地方换气。
0: 他跟我说了，我才知晓，因为其实像我刚刚私底下就说，像许哲佩的《气球》
1: 对，
0: 那首是你一听了之后你就知道说，哎，这首歌曲没有换气的部分很难唱，
1: 对。
0: 可是佩萱的这首歌曲，你自己去试试看，
1: 大家可以试试看跟我说。
0: 对，而且这首歌曲呢，就是其实隐藏的一些挑战在里面啊。然后我刚点开这支 MV 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不知道 MV 男主角是谁，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位
1: 对
0: 不是真的在一起吧，也太 real 了一点。这两个应该是私底下有这样，你知道因为我们每次访问艺人，你稍微有时候会看出一些端倪，就想
1: chemistry，
0: yeah， 这两个人不简单哦。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就这样想，可是后来我在做就是 research 的时候才发现哦，果然是 real 的。他是 real 的，
1: 你果然是很厉害，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因为呢，这支 MV《卡农 in Love》里头呢，那一位男主角 Mr. J， 他其实就是 Arrow 的老公。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对，其实那支 MV 蛮有趣，它其实是我们的婚纱拍摄。就是真的是拍婚纱这样子，对，
0: 所以我才觉得这也太真实了吧，
1: 真的很真实，
0: 是真的，
1: 是真的。而且那时候我其实刚开始要公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没有特别跟大家讲说是我老公，就是那时候是我未婚夫嘛，然后我在想说就是让那个，因为这个 MV 是我自己剪的，然后我剪的时候还要故意就是把他的脸稍微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正面的话要把他脸卡一半，然后多修一点他的侧面，就是想说先不要曝光，你知道
0: 吗？有一点点神秘感，
1: 是吗？想要有点制造一点神秘感，先不要被肉搜出来。
0: 可是也很明显
1: 啦。对啦，后来就想算了算了，
0: 看得出来的人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作用没有很大，
1: 然后就是想要 keep people guessing 一下。
0: 所以是在2025年结婚，对不对？就去年的时候结婚。
1: 对对，
0: 先恭喜你。
1: 谢谢，
0: 而且老公跟我们有关系，老公是新加坡人，
1: 没错，再拍手一次。
0: 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其实是在台北工作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其实是在健身房认识的。
0: 是健身房？
1: 对对对，每次讲到这都觉得蛮好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 cliché， we met at the gym 这样子。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健身房还就是运动，然后超狼狈，就是流超多汗，然后就是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然后跟他有个 coffee chat 这样子，然后所以
0: 等一下，你们明明就是两个不同人在那运动，你们是怎么样开始聊起天？
1: 哦，其实这样，因为我先生他是健身房的经营者，然后所以我去那时候是托公司的福，就想说有个 partnership 跟健身房，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运动完之后，他就是身为经营者，他就说那我们来有个 coffee chat 谈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所以 it supposedly 是一个工作关系，但是。就慢慢超越了工作关系。
0: 本来 is for business，
1: yeah，
0: but the business became something
1: else。 Yeah， I know。 结果我跟你说超好笑，是他的健身房不是只有我这一对，他健身房现在至少有四

0: 新加坡有很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还蛮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越来越多人会不建议去 gym， 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说，哎呀，花那么钱，
1: 对对对，好贵哦，
0: 啊，又没有多大效果。
1: 对对对对，
0: 可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更愿意去接受这个东西，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 OK， 等一下私底下
1: 试
0: 一下，
1: 试一
0: 下，而且哦，我就看他的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Arrow 其实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 real， 而且呢，他有一点搞笑的因子在里面，因为他说感觉上好像这次结了婚，结了三次
1: 啊，是真的。
0: 对，那时候我看了标题之后，我就是什么意思？什么结婚三？他有什么历史？没有，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说结婚感觉结婚了三次？
1: 结婚三次，但是都是同一个人。
0: Yes, it's the same Mr. J.
1: 对对对，同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认识的，但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在加拿大，所以我们是现在。加拿大结婚，然后在新加坡又结一次婚，然后因为他家人在，
0: 验嘛，
1: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在台湾又登记一次，就是又在户政事务又再证婚一次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有，
0: 所以在台湾也办一场吗？
1: 也没有到办，哦 ，Thank goodness， 没有再办一场，但是就是还是要去户政事务所，然后证婚这样子，就是你需要交换证件啦，嗯嗯，然后你要需要就是那些有的没的这样子，嗯，对，就是稍微有一点复杂，嗯，而且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讲的说，其实老实是，嗯，老实说，其实是四次，因为我们在去加拿大之前，已经又在新加坡先证婚一次，嗯。所以总共其实跑这些东西总其实我结婚了四次，你知道一般人听到应该觉得哇好开心哦，女生可以结婚四次 ，no
0: no，
1: let's be real，
0: 同一个人，你知道刚刚可能就有刚刚开收音机进来就说，嗯，what this girl 她结婚了四次 ，no it's 同一个人，
1: 她
0: 只是因为结婚的时候就又注册，
1: 对对对，
0: 然后又不同地方不同国家，
1: 没错，很麻烦，
0: 所以对很麻烦。可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啦。那新加坡有哪一些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文化差异吗？
1: 哦，超多，我是真的可以认真讲三天三夜那种。Oh, are you ready?
0: Okay, come, let's go.
1: 没有，因为毕竟我是在加拿大跟台湾长大嘛，
0: 对，
1: 所以我来新加坡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很多很有趣的新加坡人的可爱之处。嗯，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 first impression 就是七年前我有来这边表演，然后我就发现这边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是歌迷，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边的歌迷这么的冷静，就是 like super quiet to a point I was like 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
0: 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像在自嗨，因为我就会因为通常在台湾大家就会很热情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给我一点尖叫声，然后大家就这样。然后我想说哦好自己尖叫耶，然后结果后来是结束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就一一排队，然后就用很淡定的语气跟我讲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然后我想说哇我感觉不出来但是谢谢你就是到那边我才发现他们就是内心很火热但是外表都非常的tamed and collected 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慢慢理解说哇就是新加坡人我觉得大家管控自己的情绪非常的冷静这样子，嗯，就是连我先生我后来也发现就是他其实也是这样子，只是他刚开始在追我的时候特别热情，然后后来发现他其实本性是很淡定很冷静很理智的一个人，对对对，所以后来
0: 我们的外表跟内心，嗯，其实是有落差的，
1: 对对对，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比如说在台湾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计程车啊或者你去发廊或什么什么大家很习惯服务业就是要一直跟你聊天，
0: 对，
1: 超爱聊天，然后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聊天就是热情，然后他们不喜欢沉默就觉得沉默是尴尬，可是我觉得在新加坡呢就是大家不会跟你聊天，
0: 他反而会觉得你在干扰我
1: 对，嗯，就是觉得说你不要，我们现在是要 efficiency 为主，对，我现在要把事情做好，你不要 distract 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也是，嗯，我常常就跟我老公开玩笑，我说其实如果我在新加坡长大好像也蛮适合，因为我也是有一点夹苏，哈，我知道这个 term， 而夹苏，嗯，对，就是我也是那种很认真，然后就觉得 efficiency 重要，就是不要一直跟我聊天，这样我要把事情做好，
0: 对
1: 对，
0: 它有它的好处，
1: 对，就好处就是大家都很 focus 吧，嗯，然后就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很棒的是，我觉得这边比较 judgmental free， 就是比较大家就是 mind their own business， 然后就是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很 diverse。 culture and diverse， 所以大家

0: 就是很 respect each other，
1: 我们就宁愿你拿出成绩来，
2: 真的，
1: 就你不用讲一些有的没的，
2: 真的
1: 你就
2: 哎，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可是你说第一印象是歌迷很 calm collected，
2: 对，
1: 但其实心里非常的热情，
2: 没错。
1: 那还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文化差异吗？除了歌迷方面，
2: 除了歌迷，就是你在讲人吗？还是比如说传统习俗之类的？
1: 都可以，
2: 都可以嘛。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今年第一次以新加坡媳妇的身份来新加坡过年，然后就发现哇，跟台湾过年其实差蛮多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边蛮热闹，也比我想象中还要热闹很多。就我觉得他新加坡保留很多传统习俗，包括他们有自己的 low hay， 就是这个 low hay 是台湾完全就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对，所以我就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新奇，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包括这边他们会拿就一对橘子嘛，就是其实就是一直在交换橘子这样子。然后我也是看了就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 What's the point of this？ 但是大家可能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像一个递麦克风嘛，我也不知道。就你要讲吉利话，然后交换一下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很 interesting， 因为一样在台湾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个习俗。然后台湾是你出社会你就要给红包了，可这边是你结婚的第二年之后你才要给红包。
1: 对
2: 对，所以 in some ways 我就觉得，哎，就是。结婚也有点小压力是不一样的啦，就是这边是 expect 说你结婚可能是两人可以一起承担，
1: 对，
2: 就是这些 culture difference，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大家也会秉持着比如说是初一还是初二穿新衣，这件事好像大家 take it seriously， 但好像在台湾就是比较没有、
1: 可是我觉得 Mr. J 可能他的家庭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会保留这种传统的，
2: 或许吧。对，
1: 有，因为在新加坡其实也有一些家庭他们是不遵循这些习俗的、所以他应该就是他的家庭是属于这种 style、就比较热闹，
2: 很热闹。
1: 对，
2: 就是我不知道，就到最后面我东西不知道我们去哪，就几家，然后就嘿嘿，
1: 对，一整天下来那行程好像在跑行程一样，
2: 真的是比跑通告还要累。
1: 说到跑通告，因为刚刚除了听到这个卡农 in love、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它被编进台湾国中教科书、成为了这个音乐课程的教材。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成了毕业神曲，
2: 对，
1: 就青春有你。
2: 是的，
1: 青春有你呢是2021年的作品嘛，而且
2: 其实它 是
1: 吗？
2: 它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2018年、然后后来第二个版本是2021，叫做青春有你2021这样子、对对对，
1: 因为我看到的就是这、是第二版本了，
2: 对，
1: 然后同一年其实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就会闪闪发光。
2: 对
1: Aero 其实他除了唱歌他是创作歌手之外呢，他也有做 YouTube， 他也有 Podcast、而且呢他出了这本书。我其实很喜欢你视频里头一则三分钟的演讲、因为你谈到了 Die with Zero、这本书、当时你是在回答如何做人生选择，
2: 对
1: 的，
2: 对，没错。
1: 要不要说一下 Die with Zero、那时候、这个让你就是认识到的一个部分。
2: 对，就是我觉得 Die with Zero 这本书很棒的，他在传递一个就是一般人尤其比较传统华人的概念，就是你要一直存钱存到最后面，然后可能去世的时候就把它全部给小孩，这是通常比较传统华人的概念。但是他的 Die with Zero 的概念是你存到一定的钱就开始花花花，花到你死掉的时候是 Zero。对，然后比如说到包括你在
1: 我自己花吗？花在我身上吗？
2: 或者是花在你觉得有，比如说小孩也是，就是他觉得不要存到老，然后才全部给人家。然后其实给，比如说给小孩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其实也最重要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是他们学习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而不是到可能就爸妈要死掉的时候才给这样。他觉得那样就意义不大，而且应该是要在应该把这些钱花在 experience instead of material 上面。对，因为他说这种 experience 会 compound 的，比如说就是你现在制造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你到比如说五年十年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还是快乐的，所以他的那个 effect 是被 compound 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很酷。然后他在做选择的时候，他的秉持的概念也是就是你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是你应该是现在做你未来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比如说 hiking 好了，如果你现在很喜欢 hiking， 就是那你现在就多去 hike， 多去制造这个美好的 experience。不然你如果等到比如说60、70、80岁的时候，
1: 可没有时间怎么办？
2: 所以他就会说，这个就是你需要去分配，就是有一些东西 ，OK， 赚钱很重要 ，yeah， but like you also need to leave time for like you know precious experience 跟 memory 是只有你现在才能够制造的，对对对。Instead of spending it instead of making money and spending on materials that don't last 这样子，对，这就是他的选择，他的主要的书在讲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我就会觉得，对，那如果比如说我在选择我要做药学还是歌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以哪一个是我最不会后悔，然后是只有我现在比较难得可以抓住的去做这样。然后那时候就答案很清楚，就是音乐，因为我觉得这机会就是难得，然后未来我可能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药学我觉得反正考到了我的执照，我想要之后回去做还是可以做。
1: 可为什么你那时候会觉得说音乐是一个你在以后可能比较不会做到的事？
2: 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我觉得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圈子，就是我觉得是很，我觉得有一点 luck base 对，就刚好
1: 运气，
2: 我觉得有一点运气，对对对，它不是一个你多努力就一定会看到成果的东西。因为像我身边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被看见，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然后因为在这个圈子成功没有固定的 formula 公式，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就是真的要努力把握。因为错过了，比如说尤其现在 social media 就是你如果完全错过了，没有在做 social media， 那过一阵大家就会忘记你。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蛮机运的一个东西，尤其音乐它就是 art 嘛，就是很 subjective。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因为机会来了，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不做，什么时候可以再做？
2: 对啊，而且我觉得音乐，因为它毕竟是艺术嘛，它很多也是需要一些灵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可想的，就如果假如说以后我真的要有自己的家庭，比如自己的小孩，然后时间被占据，我觉得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心思精力会想要去创作，因为我的脑就我的时间就这么有限。对啊，所以就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可能我就会想要 focus 在家庭，就是不会想要在这么多有空闲的时间去创作。
1: 所以现在就做这个时段最想最可以做到的事情。
2: 对对对，然后
1: 最可以 expand your experience 的一个东西。
2: 对，而且是未来不会比较不会后悔的一个抉择。
1: 所以现在 Arrow 蔡佩萱，你现在的人生清单里头包括什么事？
2: 哇、wow, that's a good question.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我原本有一个清单，是我想要去非洲 safari 看动物。
1: 那挺容易啊。
2: 对对对、
1: okay 啊、
2: 其实原本我四月的时候要去，只是因为今年我想要筹备专辑，然后我就发现最近有一点累，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也要取舍，就是觉得说哦，我当然有很多想要 bucket list 想要做，但是我身体也很累，然后我还有我想要完成的目标，比如说专辑，那我就可能要取舍，说可能今年我就是先 focus 在专辑做完之后，就如果有机会再去非洲犒赏自己的。对对对。
1: 可是为什么是要去非洲啊？
2: 因为原本可能就是因为我朋友去非洲，然后他就原本是邀我要一起去，所以我四月原本真的要跟他一起去，然后我就很 hyped 很 excited， 然后就做了很多功课。可是真的是到前一个月，我就发现我身体真的太累了，我就觉得工作太多应付不了，所以就一直存一个残念存在心里面，就是说I could have gone 这样子
1: unresolved
2: yes 就是越得不到越想得到这样。
1: 可是现在你得到的也很多啊。
2: 对啊，所以其实我也没有 complain， 我也是很 grateful， 对不对？就是反正那也是一个目标，觉得说好，我做完专辑如果有机会再过去玩这样子。对对对。
1: 那我大力推荐，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听音乐的人，然后你也喜欢就是有人陪着你一起，我觉得因为像在 YouTube 上面，他除了就是有他自己的歌曲之外了，当然还有一些 podcast， 然后我觉得听了之后我又有看一些留言，他们就说听了之后其实给他们很大的一个正能量，就会觉得好像被 encourage。 然后我觉得我们大家有时候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些能量，所以你可以去他的 YouTube 看看。当然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今天会上节目，是因为发新歌
2: 耶。
1: 来最后介绍一下你的新歌。
2: 好可爱。好，好，所以其实因为刚刚有稍微说，就是今年想要发专辑，然后这个专辑的概念叫做伤心药房，就是因为毕竟我是药剂师，然后所以想要用每个月一首，就是比较去描述不同 sad 的情况，然后希望用这些比较 sad 的歌能够去带给大家一些安慰，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虽然会难过会低潮，但你不是孤单的。那第五首歌就是我们都叫，就是我会每一个说是一铁药，就是第一首歌是第一铁药啊什么什么。那第五铁药就是第五首歌才刚出来，然后它描述的是一个 toxic relationship，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 好吧，包括我之前以前结婚之前也是常常会遇到 toxic relationship， 可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会懂那个是 toxic，就你会以为那种就是要吵到天翻地覆，然后拉扯，对的那种拉扯，你就觉得那样才是爱，但是后来就是我比较成熟之后回头看，我就觉得哦，那不是爱，那个就是那就是 toxic relationship，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写成一首歌，叫做《装睡的人》，因为概念就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其实我觉得心里我们都知道，只是就是有时候就不愿意去面对，然后不愿意长大，就会一直陷在同样的这个情况里面。
1: 嗯，
2: 对。
1: 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他这样的经验，无论是以前在 toxic relationship 的时候的那种状况，或者是现在可能甜蜜的一些状况，我觉得他一些歌曲呢都可以契合你的一些心情感受，就可以关心一下，多关心一下蔡佩萱他一些作品。当然最后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2: 嗯，就是接下来还是很认真的想要把我的专辑做好，就是觉得哦，越到尾
1: 吓我一跳，我刚刚还以为你讲我要去非洲
2: 啊，哦，好，就专辑做完就是要去非洲，
1: 就非洲，
2: 好笑
1: ，Yeah，Let's go and watch the animals，
2: I know I know， 不是说什么去巴黎啊，什么是去非洲
1: ，Yeah，
2: 好笑，对，就是希望可以把专辑做好，然后顺利去非洲，
1: 你预期呢，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发生事？明年吗？
2: 其实我原本是想要今年年底，但是目前觉得压力有一点大，所以就觉得算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
1: 身体有点累，
2: 身体真的有点累，因为我就常常飞，你知道吗？就觉得天啊，我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对，所以就觉得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希望可以把这个专辑做完，伤心药房。
1: 嗯，今天也非常谢谢蔡佩萱，
2: 谢谢
1: 节目，就跟我们的 Facebook Live 的听众朋友说，
2: Hello 大家，拜拜大家，
1: 有什么最后话想跟我们说也可以说。
2: 真的很谢谢一直支持我的歌迷们，然后其实我最早也是除了在 YouTube 翻唱，也有在 Facebook 直播，所以而且那时候很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小鱼儿们，就是我的歌迷叫小鱼儿们一起上来，所以谢谢你们，觉得莫名的熟悉感，然后希望你们也喜欢我的新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13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3。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秀。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

0: 阿姨娘的 Forever Youn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帕斯拉巴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气象署预计接下来天气都是局部多云的，26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UFM 1003

0: 精神。
1: 说到佛瑞样，那天有一个那个很一个，我发觉自己有时候自己就反应不过来，
2: 什么意思？
1: 因为我在电梯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应该是邻居来的、啊，邻居就跟他小孩，然后我就遛完狗了，就上进电梯嘛，就上去嘛，然后就看了我的狗狗一下，就说：“哦，很大很大了哈。”我说：“没有啊，才五，还要差不多要到五岁啊，看起来很老哦。”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反应，我说：“
2: 小朋友讲的、啊，
1: 不是那个大人
2: 啊，那大人还那么没有礼貌。
1: 那个爸爸就是要找话题嘛，想说看起来很老哦，我就因为他讲，他不是讲我，还讲那只狗看起来很老，我说五岁，他看起来很老，我就突然讲说，哦，他看起来比较成熟，比较乖之类的。然后出去之后我就想说，鸡蛋糕，哎，没讲到，就是他听他可能听得懂啊，想说这样损伤。”损害人家小朋友的心思，
2: 对咯，
1: 对，我一直在讲，哎呀，如果看没错这样子的，
2: 你要阻止他，
1: 不会阻止他，就会讲就是
2: 没有啊，他很年轻这样子，
1: 没有，我可能会跟他讲说比你年轻这样子。UFM 1003星期一

0: The moral of story 就是有时候幽默不要乱乱耍，因为你如果不太会耍的话，会你知道吗？引为画饼的。
1: 对咯，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为了找话题聊天啦，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会聊天的话，他就把嘴巴闭上比较好。
0: 不然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事啦，因为狗嘛听不懂嘛。
1: 是这么说没有错，
0: 可是我听得懂。我会去一直检讨，一检讨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帮你反应之类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女生，那女生就很好，她出去之后，那女生就说Very good， 他说我每次看到他都没有废，然后都很和善、friendly 的，
1: 这样聊天就对了嘛，
0: 对嘛，真的比较可爱一点嘛。OK， 好，来看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沈杰还在放假呢。OK， 来看一下今天《新民日报》的头版，来给你选一下，你要吃哪个瓜？等一下啊，我可以一下子刷太多。好，头条，用妈妈的户头收款。儿子呢卖表坠入骗局，结果他的妈妈积蓄呢被盗剩下一毛二而已，我不知道原本是多少啊，等一下翻一下新闻说，哎，我就拿到新闻日报干嘛看电子版。OK 啊，第二则，病人投诉医院餐有蟑螂，院方证实真的是江鱼仔。第三则，小印度涉嫌危险驾驶，轿车司机跟电单车相撞被逮捕。第四则，邻国县火点中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中午达到74点，其他就是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个南大教授病逝，致力于推动乐龄福祉。好，来看一下几则，你对哪一则比较有兴趣？第一则就是妈妈的积蓄被盗剩下一毛二，就是因为她孩子买表，就是发生一些状况。然后第二个就是病人投诉医院餐有蟑螂，院方证实是江鱼仔。第三个就是小印度涉嫌危险驾驶，轿车司机被逮捕跟电单车相撞。还有就是中午的空气污染指数达74点，以及南大一名教授病逝，他致力于推动乐龄福祉。今天的新闻的五条，你会想听哪一条？当然还有世界杯了，哇，过去的星期天哦，哇，很on世界杯啊。
1: 你也开始迷上了，
0: 看一整天嘞，哇。

0: 追着林俊杰的第几个一百天，之前是吴建勤的啦啦啦。好啦，结果最多人选的是第一则，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第一则我们就吃吃姓名的瓜，第一版的最大条了哈，就是哦，妇女申诉呢，儿子在网上卖手表坠入骗局，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会中计的，嗯，因为它是一层一层来的。先看看，这是我们新民日报的同事的报道哦，60多岁的妇女呢，申诉她儿子呢上网本来是要去卖一个手表的，他要卖50块，那个买家就有兴趣。34岁的儿子，他卖一只50块的表，买家就主动联系说有意要购买，而且哦，那买家不是随便买的哦，他要求查看手表的照片啊、功能啊之类的，很多照片之后呢 ，after that 之后呢，就是一轮沟通之后呢，双方就交换手机号码了，转到 WhatsApp 继续沟通，然后本来星期四看了，星期六确认交易了，儿子原本要求以现金或PayNow交易，可是买家坚持要通过平台付款，嗯，为了尽快完成交易呢，儿子又同意了，双方之后通过 email 发链接，儿子就点进这个链接进去了，而且页面呢就是跟 Carousel 的页面相似，有他的照片啊、价格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就点进就填，因为他儿子的银行户头暂时无法使用，就填了这个妈妈的银行户头，然后他还问妈妈嘞，过后他就问妈妈，儿子输入一次性密码之后就妈妈，哎妈妈，你们说了50块啊，他妈就查一下，不止没有50块，里面的4600元都被转走了，只剩下1.2毛，然后再点击链接的时候，这个网页已经显示是诈骗网站了，所以只能去报警了，已经被转完了。当然4600可能对某些人来讲的话可能是就是可能一笔钱啦，可对他来讲是他所有的积蓄了，嗯，因为他家里的情况呢我就不说那么多，大家可以去看新民日报，不简单，嗯，你知道最后怎样吗？最后呢他们逼不得已要把家里的房子呢挂牌出售，因为家里已经没有米了，没有钱吃饭了。
2: 这样的话，连那个住的地方可能都之后会成为一个问题。
0: 没有，他们要换小房子哦，挂牌出售，只是要换小房子套现。然后当然这个因为他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个被骗了4600啦，主要是他之前家里也发生了一些状况，导致他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2: 嗯，然后这真的很危险哎，因为。他就是通过那个平台想要卖他的二手东西嘛，而且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就是说，你不要PayNow给我们，可能走平台感觉好像比较有保障这样子。
0: 是，
2: 没有想到说所谓的走平台也是对方设出来的一个骗局。
0: 所以我不太敢，这个平台我不太敢的。跟另外一个平台哦，就是我周末的时候我问我姐姐，我姐姐本来叫我跟她买一个药膏嘛，好像只有在新加坡才有卖的嘛，我就看，我跟她讲，哎。那个网站上有嘞，另外一个网购平台有嘞，我常在那边买东西，我姐姐说可是我容易买到假货，我说会咩，她说会啦，后来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是会的，因为就是你看有一些，所以有些东西看起来我通常如果就真的要去买的话，我没有卖啦，要买的话我都是那种卖了很多份的我才敢去填的，才敢点进去。
2: 因为有一些平台是随随便便一个人他都可以注册成为一个卖家的嘛，哦，
0: 是，
2: 所以他可能就会
0: 你不要贪小便宜，看人家便宜几块钱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2: 对，
0: 因为我看了像跟那个市场卖的话，真的是就是我姐姐那个药，真的差蛮远的。我跟我姐姐说，那个网上买不是可以了？我姐姐讲说，不知道会不会买到假的哦。嗯，我说也是哦，这个意识也是要有哦。特别是这种药的东西，
2: 对，所以其实像我可能买比较一些贵重的东西的话，我通常都不会是线上买的，我都一定要去到那个店，这样觉得比较有安心的感觉。
0: 一些无关痛痒，那些 hook 啊、钩啊、那种贴纸的那种就算了吧。
2: 对，
0: 这种药啊什么东西，这个是另外一个聊到的啦。把回到之前呢，就是千万不要点链接，来大家跟自己说三遍，因为你在进行过程当中，你会不知不觉的点进去的。千万不要点链接，
1: 千千万万不要点链接，
0: 千千万万不要点链接。这样的情况底下啦 ，OK。如果想知道安迪家里的那个还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今天《新日报》有更详尽的报道。

0: 本日组合插班生的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co Avenue 5之前第四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有听众说 ，My brother intended to purchase some lights, but unfortunately he was scammed and lost. 哇，3200 euro 嘞！
2: 哇，哇也是很一笔钱呢。
0: 是。
2: 有听众说，还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是一个阿妈啦，就是上 Facebook
0: 阿姨了，妈妈。
2: 哦、oh, ，sorry， 我看到阿妈，
0: okay, 阿妈已经过了，各位。
2: Okay, 他这位朋友是一位阿姨，然后呢就上 Facebook 看到了一个广告说，哎，某种药啊，对什么什么病有好处，这样子啊，他就下单了，就货到了之后呢、嗯，但是他们还想要让这位阿姨跟这个高级的顾问谈一谈，
0: 因为那些网页会讲他们什么高级顾问之类的。
2: 嗯，还好他拒绝了、嗯，那他们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吃这个药啊，因为可能是骗局啊，可能只是某种外。生命而已，这样子、嗯。
0: 对对对，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些可能快速让你有感觉的药，你会以为、哦、哇好像好了之类，可是它可能就是有些高度的类固醇啊或之类的东西、啊哦，止痛剂啊之类的。所以药这个东西是，你看我没跟你们讲什么，我自己也不是一样，要不是我姐姐这样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也不是买下去。
2: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想，哎，好像这个东西还不错这样子。
0: 我跟你讲 ，moral story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就太过分心做很多事情了。哦，那天我犯了一个很蠢的事情，我原本不想跟这个世界说的。
2: 所以你今天要说吗？
0: 既然讲到这个，我就跟大家讲，因为我吸取了一个教训，我觉得

0: voucher 嘛 ，supermarket 有 voucher 嘛，那个 CD 是 voucher 可以用嘛？ Okay. 我想说，哎，通常我都是周末的时候，我再去选购那种一次过要买家里的用品的时候，比如说洗衣粉啊，我会去买壁虎药，那壁虎药蛮贵的嘛，然后就是那个就用那个 CD voucher 来买咯，我就去拿了之后药的分量，我就 scan， 因为那个字太小了，所以我不知道它原价是多少，但是它原价是很贵的。
1: Okay.
0: 它原价一盒是很贵的，所以我一直以为说它折扣的话，它即使折扣来的话，反正就是大概有折扣啦，可是我不知道折扣有多少啦，因为太小了那个字，然后我就买 scan， 然后就按我的 CD 包，我就按一个十、两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按，我就想说，因为我买的东西蛮多的，按完去之后，我就看一下，哦，怎样哈，就 scan 了，我就 scan， 叮，过了。就是我就这样完成，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简讯我，跟我讲一部什么鬼东西啊，之类的，我在跟他聊到过一半的过程，你知道吗？我就这样 scan 过了，然后我自己点的那个 voucher， 我后来看一下，哎，没有这样多啊，他扣得来没有多少钱而已啊。
1: 所以你用超过那个额，
0: 对，而且超过蛮，
1: 哈，可能一倍这样子啊，
0: 你一倍没有这样，蛮多的啦，就觉得怎么犯这样蠢的东西，就是。然后就因为我一按一边已经按几次，然后我就看到 scan， 我 scan 了，然后我再惊觉一看那个账单不对，那个账单扣其实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就多付了。我就在那个地方想说
1: 怎么办？
0: 你说那个超市会不会还我钱啊？我想说
1: 应该是不会吧，
0: 应该不太可能。那如果那个政府 CC 要不要去那边，他们看到有人这样不小心按多的话，
1: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做一个机制，这样子，
0: 对，他们会不会退给我哈？就是可怜的。这个小贱民，你们懂我在讲什么？
1: 因为我懂啊，我听得懂啊。
0: 我觉得好蠢哦。
1: 就比如说你要付50块，但是你按到比如
0: 100块、
1: 啊、之类的，
0: 那他就这样过电，连收据都没有，就没有看我就懂啊。我一面走啊，一面打自己的头，蠢蛋，跟自己讲。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要三心二意了，不要分心了，
1: 专注，你买东西就买东西，
0: 没有人像我这样笨哦，是吧？

0: 好像不可能退款，但是 supermarket will allow you to change to other item， 就是你可以多加一些东西。是有几个听众跟我一样，也是这样。可是我当时很丢脸了，我就
1: 你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所以你问都不敢问。
0: 而且我一路走，我就跟自己讲说，不要在空中讲，不要在空中讲，不要跟我朋友讲，不要跟我朋友讲，这样蠢的东西怎么可以跟人家讲呢？这类东西
1: 不只是你啊，也有听众就是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啊、
0: 嗯。他说，如果反正是小商家、小摊主会找钱给你，老大按错数目的话呢，通常 cashier 会跟你讲按多了。如果 cashier 没有跟你说，就是不老实。没有 cashier 的吗？我们自动付款的嘛。
1: 对喽，嗯。不过旁边有一些那个工作人员帮忙这样子啦，可以去问他们。
0: 是啦，我只是脸皮要厚一点喽，就是问、嗯，因为我觉得，哎，而且我按多很多嘞，你知道吗？就是我说我的那个啊 receipt 啊。丢掉了，那我又想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所有跟他有关了，我全部烧掉了。对，
1: 听众说他也是这样，
0: 好几个听众都这样。
1: 嗯，不过还好，这位听众只是多付5块钱而已啦。
0: 所以有些听众真的不知道是这样子的，意思说，比如说你 scan CD 包，就你按，比如说你是买50哦，你不小心按了100哦，你一次 scan 然后他就过100，他就 approve 他就过的了。
1: 好呢，哦，
0: 所以联络卖家难的啦。我经过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嗯，还有更需要的。小市民啦，所以就、嗯、我就
1: 当作做公益这样子啦，
0: 就没有，就是就我就尝了一点甜头也就算了啦，就这样子咯、嗯、
1: 也是
0: 下次小心就好了。 OK， 可以要回来啦。
1: 听众问你，老大，面子跟钱哪一个更重要？
0: 面子。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你赢了。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0: 跟钱一样重要，有没有打完的？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别人说发现错的时候，叫 cashier 来帮你锁住先，再去拿东西加到你的数字。哇，可以拿很多东西哦。所以大家如果下次你不小心这样的话，记得啊、哦。不要死要面子哈、哦，去跟他要回来，那感觉啊、嗯、，OK 好。可能是因为我跟你讲，就是因为那天看球看太多了，
1: 就是整个人的 blur， 因为你没有睡对不对？睡不够
0: ，因为刚好那天两场都在星期天呢，一个是凌晨5点，一个是早上9点嘛。啊、哦，然后我既然都已经看了阿根廷，我就看下去嘛，看哦英格兰，哦我看到英格兰不错，我看哦就类似这样啊，看哦 OK
1: 看。所以你看完了之后
0: 啊？
1: 你看完了之后就去买
0: 东西，我觉得蛮好看的嘞。我觉得蛮好像是看完之后中间去买东西，上面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看的。而且然后就什么，就一路看到那种特备啊，什么都看就，我想说这个星期怎么办呢？
1: 为什么跟这个星期有什么关系？
0: 因为星期两场都在3点，这星期半决赛都在3点。
1: 反正你半夜会起来上厕所的吗？
0: 不会那么准的吗？
1: 设闹钟喽，晚上睡前喝多点水，
0: 本来睡眠就不好了的。不会，因为你们大家不会觉得这个哦，不要了。我觉得是分心的关系啦，再加上我又没有睡得很好的关系。嗯嗯嗯啊，好啦，各位大家那个要专心哦。我突然都在阿 Q 跟自己讲，还好这个分心不是分在其他危险的事情上面，所以还 OK 啦、嗯、
1: 当做破财消灾咯。

0: 周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你好，我是文宏，
3: 我是 Xavier。
2: 是的，奉献一早。OK， 找到吗？哎，我 live 嘞，怎么办呢？哎 ，Hello Hello， 你好，请问你是 live 版本吗？应该是
3: 谁？
2: 你好，你好。
4: 嗯，你好，是了，我现在就是可以跟你实时聊天的版本。
2: 对，你知道？
4: 想试试看什么？
2: 没事，我在跟我听众介绍，你说这个 ChatGPT Voice 他们新出了一个 Live 的版本哦。现在哦，你听我跟这个是小智的女小智的版本啦、
3: 啊，女小智。
2: 然后哦，他很人性化的嘞，你听他讲话，你说话给他们听。我叫你拉拉，拉拉你好。
4: 拉拉你好，很开心见到你，也跟你的听众们打个招呼。
2: 你都没有见到我，你看得到我？你看得到我没？
4: 哎，我其实看不到你哦，但是很高兴可以跟你还有你的听众一起聊天。
2: 我发觉你变了耶，你以前没有哎哦啊这样子，还没有，你现在变得比较人性化，这是你们新一代版本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不对？
4: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现在说话会更自然一点，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就是更贴近一点，像聊天一样，而不是那种你问一句我答一句。
2: 对，那你的语调可以转成比较新马东南亚一带吗？那种语气转换，让我们听众听得比较舒服一点。
4: 可以可以，我尽量把语速放慢一点，然后语气更轻松一点，像平常聊天那样。
2: 我要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方面，我要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比较接近一点点。
4: 我语气上可以更贴近一点，但口音可能没法完全切换了。不过我可以把语速放慢，用词更贴近日常一点。
2: 据说你是至今最聪明的语音模型了，因为你的反应真的比之前快很多，而且没有空档了，而且你的速度好像真的调整的，让我们的对话很流畅，是吗？而且以前哦，我一讲话就会打断你，现在不太会了，对不对？
4: 是的，现在更就是更加可以自然的接话，也不容易被一两个字就打断。我们尽量让对话感觉顺一点，像真人聊天一样。
2: 哎，我听众觉得
4: 这个节奏如何？等一下，
2: 还可以，还可以。可是我有听众觉得你的声音很台湾哦。
4: 口音方面我不能完全切换成本地口音了，但我说话可以放松一点，自然一点。比如说我会放慢一点，
2: 我知道
4: 少一点声音的感觉。
2: 我知道对，就是感觉你真的是比较灵敏一点点。就是据说他们是号称迈入人类跟 AI 互动的新时代哦。而且
3: 我蛮好奇，就是说，
4: 是的，
2: 你等一下 Xavier， 我正要问你，等一下还有问题要问你。
3: 我很好奇，我很好奇，就是说，哎，你现在回答那么快，因为你之前就是可能回答慢，是你在搜索资料，或者是说你在想要怎么回答嘛？但你现在回答的那么快，你回答的一些东西是会不会在忽悠我，还是怎样？
4: 不会的，处理速度的提升主要是系统效率，不是随便打。遇到复杂或需要核实的问题，我还是会多花一点时间，必要时也会建议你查证。你刚才的观察很到位，这次变化更多是在于对话的连贯和自然度，从一问一答变成接近自然聊天的感觉。
2: 我好像听说你的功能也不一样了，就是你可以一面聊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在同时搜索，不是吗？你变，你想那么久干嘛？
4: 对，
2: 你为什么想那么久？
4: 刚才是核对了一下，为了确定回答准确一点，不想随便给个答案。
2: 我那个拉拉拉拉，
4: 更快一点。
2: 我明白，拉拉，我跟你讲，我知道你那个翻译功能很厉害，进步了。我周末有跟你玩一下，不过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翻译给我们的听众听一下你的翻译功能有多么厉害哦。你会翻译什么语言哈？
4: 我可以翻译很多种语言。
2: 有哪些？
4: 比如说中英文啊，马来文，还有日语、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基本上常见的我都能应付。
2: 泰语呢？
4: 你如果泰语也可以。
2: 那我们先进个广告回来再跟你聊哈。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7: 随便问问啊。
8: 随便问问啦。
7: 随便问问。
8: 随便问。
7: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8: 上班不化妆 OK 吗？
7: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志到
9: 你就应该是因为
7: 化妆是一样的。
9: 你同事
8: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难怪这样多人我粉红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7: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呢？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8: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9: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7: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8: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7: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9: 啊。没有啦，
8: 然后你们上妆啊？
7: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8: 你白里透红，你
7: 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0: 一起来。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我原本以为哈、他们会放弃这种 chat 功能了，没有想到哦，他们在周末就公布这个新的版本。
3: 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讲到说，就是要放弃那种即时聊天的功能，然后他好像说变成说只是一个工具辅助你帮忙找资料什么之类而已。
2: 他这个设计重点呢是自然对话啊、然后呢他使用里面建的一组预设语音，而且有防护措施，防止模型模仿真人的声音之类的，它就是这种安全性质的、然后里头的那个整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因为他新出一个广告很好笑的，他就叫三个外国阿嬷哦来拍广告，然后三个就聊去，主要是他这个翻译功能蛮厉害的，我想示范给大家听一下。我不是在帮他们打广告啊，我只是用了之后觉得很好玩，跟大家讲一下吧。
5: 非人类拷问，
2: 拉拉你好，我们听哎，等一下，我们哎 ，KK， 我们回到空中了。我们听众刚才有问说嘞，所以方言你也会哈？
4: 会一点，日常寒暄简单表达还可以，要深入就不太稳啦。你们想听哪种呀？
2: 那你用潮州话跟我们打声招呼，一句就好啊，就说大家好啊啊，我是谁啊，这样子。他在搜索。你不会潮州话、
3: 啊。被发现了。
2: 拉拉。你被我考倒了。
3: 他当真了。他回答不出来。
2: 好啦好啦，讲话。
4: 我刚刚在。
2: 你
4: 我刚才在，
2: 你在干嘛？你刚刚在干嘛？你说
4: 我刚刚其实有点卡，刚刚脑子短路，道歉啦。
3: 你还有脑子？
4: 我就不硬撑了。普通话跟英语我比较稳，
2: 哦、okay,
4: 本地方言我还
2: 好。好，很好，很好，我喜欢你这种态度，不行就说不行，你不要硬来，对不对？
3: Nice.
2: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翻译韩语，就是我讲中文，可是你把它翻译成韩语，虽然我听不懂你讲的对不对啦，可是我们听众应该会听，可以吗？就是
4: 没问题。
2: 我问中文，然后你说韩语，就好像我遇到一个韩国人一样，因为我上次有去露营啊，然后那个人不会讲英语，所以我现在讲哦，你可以开始了吗？你准备好了没有？
4: 可以，来吧，我准备好了。
2: 请问一下，你们的那个露营的那个办公室是几点开到几点啊？
4: 可以。
2: 哎，讲韩语。
4: 我先说明。
2: 讲韩语，啊、韩语。
4: 嗯。但만시에开车사보입니다。
2: 请问一下，我要烧烤的材料可以在哪里买得到？
4: 可以，不过先说明一下，我会先尽量说。对，
2: 好，没事没事，你努力就可以了。就是我说中文，你说韩语哦，我想让他们听一下你翻译的功能，可以吗？
4: 네可以、okay. 我会直接跟上。
2: 好，那你现在开始说韩语咯。我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我们要烧烤的那些材料啊，那些肉啊菜啊，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4: 我跟你的사보에모유미속들이바가게에모유미。
2: 你确定你讲的是韩语吗？怪怪的哦，这个韩语人家又不在哦。你好，请问哪里可以买到汽水？韩语。哎，
3: 他又被你考倒了。
2: 没有了，我们周末跟他玩的时候，他很厉害，他跟我讲马来话。
3: 哦
2: ，OK， 最后了，小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再玩下去了。我们讲一点点马来话可以吗？
4: 可以啊，那我们就用马来话简单说两句。
2: 那我说华语，你说马来话哦，你翻译我讲的华语哦。
4: 可以。
2: 你们好，请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啊？今天天气如何啊？
4: 你好，大家，你们今天感觉怎么样？
2: 马来文。
4: 哦，抱歉。Hai semua, apa kabar hari ini? Macam mana perasaan anda hari ini? Cuaca hari ini macam mana?
2: 周末你们有没有回去投票啊？
4: Adakah anda pulang untuk mengundi pada hujung minggu ini?
2: 那大家对于这个选举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4: Apakah perasaan anda semua terhadap keputusan pilihan raya kali ini?
2: 希望大家这个星期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愉快哦。
4: Saya harap semua orang akan melalui minggu ini dengan gembira juga。
2: 好了，可以了，过关了。
3: 哇，
2: 他的马来文还不错。
3: 对，而且他的那个 R 的那个卷舌啊，我很到位那个。
2: 好了，累了，玩得很累。
3: 拉拉都还没有讲累，他给你搞了宕机两次。
2: OK 啊，没事。好了，我们今天玩到这里了，就玩了。出去告诉大家，这个啊，免费的也有，但是还有一个免费的功能，就是它是 ChatGPT Live， 你要去选 Live。因为我是有给一点钱的，但是它如果你是免费版本的话，还是有，它有一个 GPT Live Mini。就可能供你还有些限制，你可以去试试看咯。
3: 好，我来研究一下。
2: 好像是周末吧，现在刚刚上线的更新的一个版本、啊。
3: 哦，可能要先去更新你的这个
2: ChatGPT。哦，我没有更新，我直接进去。
3: 啊，是哦。
2: 我直接进去选 Live。

0: 我会去跟他玩别的，然后明天再跟你们讲他可以玩什么。嗯，
1: 好的。
0: 我是有付费的，但是没有付费的好像也可以，哦，可以吗？对不对？你刚才不是咯，你有付费的吗？
1: 哦，我有付费。就你点103，就你点进去里面，他就是有那个语音聊天的那个按钮啦，点进去就可以跟他尝试聊聊天了。
0: 对对对，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抱歉 ，PIE 往樟宜方向，在帕斯拉巴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势在 TP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01。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跟日本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监督委员会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电力跟天然气市场监管方面的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深化电力市场的监管、监管制度的设计以及电力系统稳定措施等方面的知识交流，并展开对话、技术交流、研习考察和联合研究等合作项目。一辆汽车凌晨在马西岭行驶时突然起火燃烧，附近的居民被爆炸声惊醒，现场浓烟滚滚。这起火患发生在今天凌晨4:15，地点位于马西岭通道第23座组屋附近的路段。新加坡民防人员接获通报之后赶往现场，并使用一条消防水管将火势扑灭，所幸没有人在事故当中受伤，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泰国警方正在搜集证据，以判定发生在曼谷的 Chatuchat 的拉抛路酒吧的致命火患到底是人为疏忽还是蓄意纵火所导致。调查人员初步将调查重点放在可能的电线短路，并认为燃气泄漏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报道，泰国曼谷 Chatuchat 区的大型酒吧餐厅在星期天午夜发生的火患，至今已经造成了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名伤者伤势严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进入5点，等一下回来我们的 Joseph Us。

0: 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之前是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还是欢迎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扰你已久的，家里啊、感情啊、人际关系啊、同事啊、邻居啊，还是困扰着你自己的一些脑袋的问题都可以了，都可以把问题转交给我们。
1: 嗯，中英文都可以，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也有啦啦团来录音，所以就是可以把问题传给我们88551003。
0: 男的我们叫 Joseph， 女的我们就叫 Josephine。

我的公司有一个同组的同事，平时我们会一起讨论工作，我也会把一些资料、数据和想法发给他参考。刚开始呢，我觉得大家同一组，互相帮忙很正常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有好几次开会或交报告的时候，他都会把我私下跟他说过的想法。讲的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比如我提过的新客户跟进方式，他直接拿去汇报，主管还夸他主动。我整理好的调查表格，他改个标题就放进自己的报告里，我心里很不舒服，但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如果当场戳穿他，好像会让场面变得很难看，可是不说，又怕功劳一直会被抢走，之后加薪评估我也会很吃亏的。偏偏他私下对我又很客气，让我更难处理了。我想问问大家，如果遇到这种会把别人想法和成果拿去当成自己功劳的同事，要怎么应对才算得体呢？我也不想让自己一直吃亏。

0: 从青涩少年蜕变为华语乐坛的传奇，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2027年明年的1月3号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中心即将引爆。
1: 这不只是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更是一场专属于新加坡人的青春聚会。通过细心编排的曲目，巫启贤呢将会带领全场的观众一同回望他在师承岁月里的音乐成长轨迹。
0: 这是2027年1月3号一个星期天晚上8点，票价从88到218，演唱会门票呢将在明天中午12点呢通过 bookmyshow.sg 发售。 UFM 103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明天他好像也会上早班。
1: 是的。
2: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同样是 PIE 往大市的路段，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览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8: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9: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8: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9: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 us，
2: 今天 Joseph 的问题好像也是其他朋友有碰过的问题哦。这个听众说，我其实 Joseph 我也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过这样子的人啦，他们就是要我们工作，然后他们就拿功劳，所以我学到了就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哦，这个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最关键的那个办法呢，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开始这个呈现出来，这个要留到最后的。然后还有，当你完成一件任务的时候呢，尽量的就透过电邮呢通知所有的那些相关人士，让他们知道呢这是你原有的点子之类的。Even the files that you send out use watermark or password so that she cannot 这个破解它。OK， 然后呢就是不要跟他分享太多咯，如果不是他不是你的主管的话，根本就不用跟他分享那么多嘛。然后呢，只要记得哈，其实OK， Your good ideas will only do a favor as the managers will only remember who told them the ideas.、
3: Okay. 有的听众说，你都吃亏那么多次了，你还没有学乖吗？职场不是考试，不是每一个同事都会帮你署名的。宝贵的点子、数据、方案你都要先保留，等开会的时候你就亲自向老板汇报，这样子功劳自然就会留在你的身上啊。分享可以，但是不要毫无保留的分享。合作可以，但是也要有界限。对方已经用很多次的行动告诉你，我会把别人的成果变成自己的成绩了，但是你还是一次一次这样子又一直主动送上门，也难怪别人会继续拿嘛。所以你要记住，善良并不是没有防备，信任是要留给更值得的人。
2: 我看一下啊，听众是说你就不要跟他讲想法咯，然后但是他觉得说不需要跟他撕破脸了，毕竟他当同一个公司嘛，还是要当同事嘛，只是不要跟他分享就好了咯，过去的就算了，之后的这样子处理就好了。
3: 有听众说，面对这种小人，你就应该要直接去跟主管说，你有证据的话，你就拿出来，全部给你的主管看。不要哦，就是傻傻的被小人利用了，你还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很过意不去啊。
2: 不要吃亏，就要闭紧嘴巴就可以了。
4: 这个问题我遇过，连我一个朋友他教我了一个方法，就是在你们普通交谈的时候啊，分享idea 的时候 ，right， 你就想一个 idea。是设下一个圈套啦，就是说有漏洞的。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啊，他

0: 上工作了几年，听起来很像你还刚刚踏入社会上工作而已。不要笨呢，同事不是朋友，同事永远不可以是朋友，自己要自私一点。
1: OK， 同事永远不可能是朋友咩 ？OK，
2: 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跟他分享你的想法呢？
1: 对喽。
2: 就不要跟他讲，你就没事了咯。
1: 嗯，就从此之后不要分享就可以了咯。
3: Hello， 你是第一次出来社会工作吗？商场如战场嘛，所以以后你有什么新的计划还是什么，就自己把它呈现给你的老板就好了嘛。嗯，谢谢。
1: 就是好天真，这些人职场多的是，以后你的想法方案就自己提出来啊。我好像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呢。
4: 嗯，抢功劳的我好像也没有遇过。
1: 因为我觉得功劳抢不掉的嘞。
4: 嗯，
1: 因为我觉得啦，
4: 就那个人的本事就在那边嘛。
1: 而且我通常会觉得说，哇，我提出来 idea， 他帮我提出来让别人试一下，那就验证了我的想法到底是行不行的。
4: 可是如果这样子久而久之大家都觉得，哦，那个想法都是
1: 我还有别的想法吗？我始终相信是我想出来的就会跟着我的。
4: 嗯，
1: 就是你可能在一两次会占了我的便宜，但是长久下来的话，你会养成你一直占别人便宜习惯。我觉得就是真金不怕火，然后其实我不太担心这件事情，坦白说。
4: 嗯，
1: 因为我觉得没有误会的可能咩。
4: 就是这个的状况可能就是你对自己是有足够的信心啦。
1: 啊，
4: 但是可能 Joseph 他并没有像你这样子有足够的信心啊。
1: 我觉得你会不会误解了，就是你以为你私底下跟他讲这些东西，万一如果他自己本身其实有类似的想法，或是他讲的时候你听起来很像你的 idea，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误解的。
4: 真的会这样子吗？
1: 我觉得有可能啦，但是我不排除啦，因为可能我命好，然后一路上遇到的都
4: 就是好同事。
1: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嘞，而且其实我很不介意，就是把 idea 讲出来，然后让别人去用了。我反而觉得说，这样你就欠我一次人情了。我再教你多一次，这样你就欠我一次人情了。我教多你几次，你越来越笨，我越来越聪明了。
4: 你好大方哦！
1: 不是，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错，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或是我遇到了我也不在意嘞？

0: 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point City 或 Vivo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五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邮政将会发行新加坡建国61周年纪念邮票，向我国在1966年8月9号发行的第一套独立周年纪念邮票致敬，并第一次推出限量版没有齿孔的整套邮票，让集邮爱好者可以收藏。文告指出，这是我国唯一一套印有完整国名，也就是新加坡共和国的邮票，而自1968年开始发行的邮票则只有印上新加坡三个字。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跟新加坡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监督委员会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监管方面的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深化电力市场监管、监管制度设计以及电力系统稳定措施等方面的知识交流，并展开对话、技术交流、研习考察和联合研究等合作项目。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为薪资谈判破裂，今天开始在韩国展开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根据报道，工会要求提高基本薪资，发放更高的绩效奖金，并延长退休年龄等。不过资方提出的加薪跟奖金方案遭到工会拒绝。现代汽车的劳资双方从今年5月开始展开薪资谈判，至今还没有达成协议。第五轮的谈判也在7月8号宣告破裂。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point City 或 Vivo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噔噔噔噔噔。Joseph 问题就是他有一个，他说有一个同组的同事讨论工作的时候呢，他会把资料、想法、数据发给他参考，然后互相帮忙，说 OK 吗？后来他发现说，几次开会报告的时候呢，那个同事把他私底下跟他说过的想法呢，讲得很像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1: 嗯，
0: 我提过的新客户跟进方式，他拿去汇报主管，换他主动。我整理好的，之后你不去报告嘞？你提过来这么嘞？你没有去报告？我整理好的调查报告，他改个标题就放进自己的报告里。你再改得更好一点吗？然后就是说自己心里不是很舒服，好像功劳给人家抢走一样。嗯、然后可是这个同事对我私底下又很客气我，怎么办呢？一直抢我的功劳，所以我就刚才就讲，我真的很努力的去讲了一下，
1: 想了，
0: 想还没有想到，就是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嗯、因为我以前就这样、嗯。当然，首先第一个啦，我。嗯，不会嘞，我都讲了。
1: 就是可是，他算是你跟你的同事之间那种信任嘛？他们在汇报的时候应该有提到你的名字吧？就不是说这是我自己想的。他的那个用法，如果说这是我自己想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嘛。但如果说哦，这是可能文宏提供的 idea 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不一样呢？
0: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啊
1: 这个方案那么好，为什么要提你的名字？
0: 还有很多个方案，接下来会更好的。我觉得哦，他欠你的人情哦，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经营你的。
1: 是这么说没有错、嗯，而且可能就是你提供这些 idea 给你身边的人，他们都记得你。
0: 对，你看啊，他说啊，他都会把我私底下跟他说一下，讲的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他没有说是他讲的，他只是没有提到我的名字而已。
1: 嗯，
0: 而且可能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 brainstorm 了一轮了。他本来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想法的，
1: 嗯，
0: 类似这样的感觉啦。没事，可以，有些人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很喜欢用 I instead of we， 给人的错觉就是这个 idea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可能你同事就这样子的人嘞。
1: 嗯，
0: 哦，看一下那个你现在的 level 不是我以前就这样子的了。真的
1: 有听众说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说他工作了20多年，也是最近呢才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的情况呢就是卷入跟他自己那个职责没有关的项目了。他在公司里面呢级别算是比较低的，而他的合作对象呢是一位不同部门的主管吧。
0: 嗯，
1: 这位主管是可能也没有问他任何的想法或意见这样子啦，所以就只能够贡献一点自己的想法咯。
0: 嗯， I still need my current job due to its flexibility to care give my dad. After some time later, I earn to detach since no one in the company cares whose ideas and I don't intend to stay in the company for long. So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Joseph dared not say these people is due to ranking in the company. 哦，
1: 嗯，
0: 就他也是有给人家占功劳的这个阶段了。你看这个听众说，我也不记得有发生在我身上嘞。因为是我的 idea 嘛，所以啊，我已经想过了、嗯。然后那个人就算是在会议上提出来的话，我会再补充的。他怎样都会输给我的。
1: 哦，就是他整个 idea 的那个构架是你自己本身是比较完整的。
0: 嗯，
1: 对喽。那为什么 Joseph 在会议当中，可能你也没有提出任何的一些补充？
0: 对，我反而觉得说 Joseph， 你可能要检视一下自己可能在呈现方面的功夫，当然那个人没有听你的名字，可能是有一点点怪辣，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一来就是我不觉得我要鼓励你不说嘞，我反而要鼓励你要主动说，不是对他说，嗯，是在会议上说，
1: 嗯，
0: 是要跟其他同事说，
1: 嗯，
0: 就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干嘛只跟他讲嘞？而且你想说你们同组吗？同组只有你们两个人没？其他同事会知道的吗？他们也看得到的吗？对不对？
1: 嗯，
0: 对。如果不是只有他的话啦，同组是还有其他人的话，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如果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想法的话，反而更加的会局限自己。
1: 哦，局限自己在公司的发展，
0: 嗯，
1: 可能显得比较小心眼这样子。
0: 对，然后就你不去想办法去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因为哦 ，idea 是你的没有错啦，
1: 嗯，
0: 你不敢讲，
1: 哦，
0: 你怕什么？你是不敢呈现咯？不，他敢讲吗？
1: 嗯，
0: 他讲的也是有风险的嘞，
1: 对，搞不好可能会被打枪的
0: 啊，对咯，所以我觉得我反而会鼓励你更敢的在会议上讲。 是你做的，你讲说这个其实我想过，但是我觉得他，我也想过这个 idea，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什么缺点之类的，或是我想他可以更怎么改进之类的，你就搭上去了，我觉得啦。
2: 嗯 ，UFM 1003新歌速递
0: ，BZ1 的新歌，数不尽的我们。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车关road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Bukit Batok Road， 要请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BKE 的出口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3: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4: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3: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4: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4: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3: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噔噔噔噔噔，听众传了一个 nice smart responses when someone tries to take credit for your work， 就是九个那个夺回那个所谓的功劳啊，就是比如说当他一直用你的 idea 的时候呢，你可以说 I've noticed this as has happened a few times. In the future, I will appreciate being credited for my contributions. 就是一些字眼啊。When they present your idea as their own, 你可以讲 I'm glad you like that idea. I first brought it up in previous discussions and would love to expand on it 之类的一些说辞了。
1: 有听众说，听起来我感觉 Joseph 是缺乏一些自信，就是在 present 的这方面这样子。
0: 对对，
1: 因为他的同事就一直通他的 idea 这样子嘛，所以如果像是一个 group project 的话，可能 Joseph 呢就可以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点子就那个部分你可以不用 share 出来，
0: 对对，不用讲那么仔细，
1: 对，然后就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讲出来咯。
0: 对，你要练习一下 Joseph。 这部分你要先讲的，每次
2: 关于今天 Joseph 的问题呢，我想发表一下稍微不同的一个观点。在这个 AI 的时代呢，其实没有真正所谓的原创的点子啦，世界一大抄，所以我是觉得 Joseph 也不需要急于说哦自己的点子给人家抢去啊，或者是拿去要功劳。我倒是觉得说，这位同事呢，他既然敢于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即便是别人的 idea 啊，就像老大所说的，就让他去做一个
0: 验证，
2: 一个 soundboard 吧，就是让他发表这些你自己的点子 ，Joseph 的点子之后，看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如果是正面一点的反馈呢 ，Joseph 就可能要比较勇敢的在会议上说，哎，其实，在会前之前，在会议之前呢，我跟这同事有稍微讨论过这个 idea。然后呢，我自己也是有一些想法能够去优化这个 idea， 可能在执行上啊或什么的，让我跟这位同事一起合作。其实这样的一种表现呢，会让在老板的眼中啊，你是一个比较为公司着想、干实事的人，而不是基于抢功劳的那种。把这件事情反面的转成正面的，其实可能是 Joseph 比较需要去想的一个办法吧。
0: 非常好，赞成你的想法。对，就是可以留意这两个星期的一天一物，有一集刚好讲到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有关于说公开表达自己想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裹足不前的一种背后的心理。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UFM 1003，全球首播。
6: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0: Spider-Man， 蜘蛛人，
1: 对，
0: 还没有拍完呢、啊，拍 Spider-Man
1: 要上啦、
0: 啊，最
1: 近要上。
0: 我的意思说，还有 Spider-Man 的故事啊。以下留资讯时候，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先提醒你，这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周末的时候，上午11点到晚上8点，经过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那里有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你可以到现场去问很多很多很多关于城遥狂游14天新疆乐逍遥的行程。
1: 是的，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块钱。
0: 对，这个行程将涵盖呢乌鲁木齐、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麦凯提、克什、阿克陶、塔县等等，有7晚会住宿5星级的酒店。
1: 而且呢，十月份去这个新疆，它的那个气温非常的凉爽，
0: 凉爽，
1: 它是5度到15度，天气凉爽，寻访秋色的好季节。
0: 说到秋的话呢，这次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卖点深度的体验，就是金秋，就是 金黄色的秋天，金秋胡杨三重奏。何来三重奏呢？因为你会看三遍不一样的。
1: 是的，第一个地方呢会带你到塔里木盆地，它是位于新疆南部中国最大的一个内陆盆地，位于天山跟昆仑之间。那塔里木呢，它在那个维吾尔语当中的这个意境就是河流汇集，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这个半自驾的一个选项。
0: 对对对 对，这一次陈阳去的很特别，这个半自驾的选项就你可以选择亲自驾驶，或者是由专业的司机来代驾，有两天这样的一个越野驾驶的体验，而且你可以深入到一些巴士无法抵达的一些秘境，一路风景都在你的掌控当中，体验更自由也更难忘。所以刚刚三重奏讲的第一个就在塔里木盆地，
1: 你就可以驾驶在塔里木沙漠公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金黄色的胡杨林在那个道路旁边两边就很像那个画卷这样子铺展开来，
0: 很美，
1: 就一望无际，真的非常的漂亮。
0: OK， 第二奏就是在沙彦州景区赏金秋含下午茶，它是集合湿地、戈壁、沙漠等多种胡杨景观在一起的，是位于塔里木河的主河道，两边的那个原始胡杨林跟河水是互相辉映的，最佳观赏期刚好就是你们去的时候，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
1: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它是新疆胡杨林分布最集中而且面积也是最大的一个区域，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公园之一，是观赏胡杨的最佳去处。而且在那边呢，你也可以搭乘这个小火车就穿梭在这个金黄色的胡杨林当中，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大漠风光。
0: 诚邀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块钱，你可以上网 trend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
1: 现在也有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三天，就是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在 Marina Square 到晚上8点，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0: 以上资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0: 最后再讲一个 case， 他说他的情况是他的上司抢了他的功劳，但是我也不笨，我留了一招在最后。当老板呢要他执行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也非常了解他不熟悉电脑操作的流程，所以呢，我那个上司呢领功之后呢，只吩咐我完成任务，我就不服气吗？我就要跟老板谈。就在我 OT 的第二天的时候，刚好遇见老板跟老板娘嘞，他们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婉转的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个任务的问题等等的。后来他们就发现咯，我才是真正的功臣咯，所以每次开会我就有一席之地咯。
1: 哇哦！
0: 我上司是不爽啦，他说，可是处处为难我，虽然加薪花红也有，可是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公司。哦，你这么离开，你等他走吗？
1: 对喽。感觉老板已经看到你的那个努力了嘛，就感觉你应该就是更适合当主管，这样不是有机会吗？
0: 是咯，有时候真的是要人一时风平浪静了，就到最后那个就是你的，搞不好胜利就是你的，要坚持一下，不一定啦，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呢。
1: 对啦，
0: 职场等于战场，每件事都要留一手。我不是说不赞成啦，但是职场等于战场，我觉得反而是那个要所谓的矛头要一致对外，如果内部的话，我倒觉得他会有竞争啦，但是我不至于说去到战场这样的。
1: 可是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职场环境啦，但不否认可能有些人在职场当中他们就是很过得很小心翼翼，而且我甚至也可能听到很多的人就是一直跟我说，在职场当中就是不要跟同事走得太近啊，当好朋友这样子啊，避免背后被捅一刀这样子啊。
0: 你不要听这些碎言碎语。
1: 你不能这样讲，就是虽然说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电台我们公司的职场环境当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可能其他人他们真的有经历过吗？所以他去用他的经验来告诉你咯。
0: 可是你的那种防备心太重的话，其实会妨碍你投入在里头的，
1: 是这么说没有错啦，
0: 觉得啦，对，
1: 但还是要看你实际跟你的同事们相处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嘛。
0: 我是觉得待人以诚，到最后我来讲的话，最后可能短期看起来你好像会吃亏，可是长远看起来的话，长远来讲的话，你绝对不会是输的那个人了。就是只要你那个有投入的话，那个东西它的整个一些收获等等，会反映在你自己的其他的各个角度，或是你接下来的下一个任务上面的，是不用太担心这个。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反而是要鞭策自己，就是可以从，就像比如说Joseph的 case 啊，反而去鞭策自己，我是不是在哪一个部分我要进步一点点？不是在防备别人这里而已哈，而是说表达，比如说组织，比如说呈现，比如说跑在前面这之类的东西，类似这样子了，
1: 就是可能有一些需要再去调整进步一下的，勇敢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0: 就是我觉得凡事就往善这方面去想的话，会过得更开心一些些啦。当然我知道有坏人没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坏人是不会把坏字写在脸上的。
0: 我是不是赞成职场有坏人的？我只是觉得职场可能有笨蛋，但是不会有坏人。对，
1: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头冠热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Bukit Batok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势方向，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我说的笨蛋不是说他可能知识层面啊，就不是这个笨蛋了，而是他可能就是不太懂得
1: 保护自己，
0: 不太懂得不太懂得与人相处，不太懂得怎么样拿捏那个东西，所以他可能做多了一点点，或是可能就过了一点点的感觉。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傍晚局部多云，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UFM。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建物局、保健卫生部和国家发展部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从十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开始，年满55岁者可以选择购买二房式灵活组屋或社区关爱组屋。这项调整可以为符合条件的买家提供更多元的住房选择，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提前规划。此外，调整后的年龄限制也适用于今后的剩余组屋的销售活动，让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选购社区关爱组屋。新加坡邮政将会发行新加坡建国61周年纪念邮票，向我国在1966年8月9号发行的第一套独立的周年纪念邮票致敬，并第一次推出限量版，就是没有齿孔的整版的邮票，让集邮爱好者可以收藏。文告指出，这是我国唯一一套印有完整国名，也就是新加坡共和国的邮票。而自1968年开始发行的邮票呢，则只有印上新加坡这三个字。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最新一轮的网络制裁，并指责俄罗斯持续发动网络攻击，企图在欧洲制造混乱跟分裂。英国政府表示，这轮制裁针对24名个人跟实体，他们涉嫌参与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跟其他混合威胁行动，其中受制裁的对象包括了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的3名高级官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心有光，行有路，一天一物。
1: 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其中一个诀窍就是要做好功能分区。如果能做到，人生就会少很多痛苦。我们常常渴望，无论是另一半还是朋友，能够完美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但事实上这是很不实际的。例如跟很擅长处理问题的朋友聊天，发现对方比较理性讲道理，这时你就应该明白，这个朋友适合解决问题，而不是倾听还有共情。跟年轻一点的朋友在一起，感染他们的活力朝气，似懂非懂，你就不需要再跟他们讨论什么人生大道理。能和我们进行深度对话的人，也需要刻意筛选才遇得到。以上几个例子说明，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不需要把他们都塞进同一个模具里。如果对人有比较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是能跟你侃侃而谈、娱乐八卦，如果你突然跟他聊读书的心得，他可能会昏昏欲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了，是说一个大概率哦。再来，一个人要是只擅长理清事实、解决问题，那他很可能共情感比较弱，不懂得分担你的委屈，也不懂得安抚你的情绪。所以刚刚说对人要做功能分区，这是很必要的。人家本身就在消遣放松那个功能区的，你硬要把它强行升级为人生导师区，就是导致别人很难受，你自己也容易失望。你的同事本来就在逛街吃饭搭子的那一区，你硬要跟他吐槽职业焦虑，所以当你跟他倾诉职业的瓶颈的时候，他可能也就多说一句大家都这样啊。那你听了之后你会开心吗？就像你把一位老学者、一位哲学教授拉到酒吧去灌酒，或者拉去做绑颈跳，他们可能很不自在，你也玩得不尽兴。所以把每个人都做好功能分区，这不是冷漠，是清醒，是成熟的相处的过程。毕竟我们都不是懂得十八般武艺的人，那么我们也要学会尊重别人，是一个多面体。我们也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在精神观念上完全的匹配，所以让每个人各归其位。你需要做的就是要知道跟谁在一起可以做什么事，大家没有负担，开心就好。人际关系的痛苦根源，有的时候就是渴求别人十全十美，可是自己却漏洞百出。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邓紫棋 AIMII， 你之前是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还有时间吃个小瓜。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八。
0: 但是我看到 Netflix 啊，他们有一个，是一个谣传吗？一个说法啦，就说到呢，他们接下来会开始一个新的，因为他们那个订阅率啊一直往下掉啊，所以就有传媒报道说他们仿效就是要做一个24小时的 live 的电视频道，
3: 就是马拉松一样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
0: 不是，因为现在他们那个是现在是你是不是 live 的嘛，
3: 就是我们去点击我们要看哪一个这样子。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Netflix 他想要像传统的电视频道这样子啊？
0: 对对对，他考虑要做回去，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能闪那个广告，然后你也不能够快转慢转之类的。
3: 他是为了要赚广告的钱
0: 都有，他说重新拥抱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哦。据说他们说到，因为他们的订阅者一直往下啦，所以讨论了之后呢，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推出全天候的线性频道，也就是说你点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观看正在直播的内容，无法快转或跳过，就像传统电视台一样啊。他就要开拓广告商机啦，因为你在播上的模式底下呢，你就必须要强制观看这个广告嘛，所以没有办法那个跳过，然后就会提升他们的广告的那个价位的价值跟收入之类的。
3: 怎么办啊？我觉得他们的订阅会变得更低耶。
0: 更低的
3: 没有，现在
0: 还没来加多一个，就是你可以可能他们也计划在里面，在他们的 M 里面增加其他电视台的订阅服务，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啊，或是 NBA 啊 TV 等等的，因为现在你只可以看到他们的嘛，就是他不能看到别的嘛，他又不可能去做一个体育频道吧，所以说可以在他这地方订别的之类的，所以慢慢的好像又好像又变回去了。
3: 我觉得他把其他的一些频道加入自己的频道的这个做法还不错啦，就至少我们觉得我们订阅的用户觉得说我们订了之后，我们好像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了。但是变成传统的电视频道，那个广告不能 skip， 然后你这样24小时直播，你又不能加速那些什么之类的，
0: 你觉得回不去了是吧？
3: 我觉得很难，因为现在确实有的时候我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
0: 但是他节目精彩到顶不顺，比如说他把竹芋放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为什么？
3: 嗯哼，就除了竹芋之外，
0: 除了竹芋之外，他把 teach you a lesson 放在这里，他把很像鱿鱼游戏那种放在这里之类的，
3: 我
0: 就要把最王牌的节目放在这个地方。
3: 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回不去了，因为现在大家
0: 回不去啊，
3: 因为大家的那个生活都非常的迅速，很少人会说八点了，我们全部人一起来看这个电视频道，很少有这样子了吧？现在。
0: 但是我还蛮怀念这种东西的哦。我觉得哦，如果他做得回去的话哦，我倒还蛮looking forward 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圆圈转来转去的感觉嘛。现在有的时候哦，因为哦，他有了这个功能哦，这个快转的功能啊，或者是破塞破去的功能啊，他就改变了我们以前的那个时代。所以有时候我恨自己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就很恨为什么这个功能。
3: 虽然这个、很好啊，
0: 是我有用了，可是因为你们可能。你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傍晚回家赶快去打包饭了，等一下七点要播真情了，就是那种电视台要播真那种。
3: 我也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了，我经历过年代。
0: 可是那个感觉很好嘞，我还蛮享受那种定时定点看的那种感觉的。
3: 真的很难，我跟你说，因为像我不是之前有看就是那个今年的浪姐吗？他们就改成直播嘛，
0: 对对对，
3: 就每天就是可能好像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晚上七点他们就正式直播了。其实我是为了要去看他们这个节目，我就订阅了那个芒果 TV。
0: 对咯，
3: 可是我七点没办法看。我没办法七点就是很准时这样子看，你知道吗？所以我通常都是等他就是播完了之后我再看重播，而且我在看重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边快转，就是这段时间无聊快转。
0: 所以咯你就错过了那个什么吗？如果你真的七点赶得上的话，你就可以真的是回到那个年代去了。我可能我有一点年纪了啦，当然 of course 啦，
3: 对，怀念是吗？
0: 对，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突然间很怀念那种感觉。现在的我当然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很难啦，比如说七点啊八点啊，
3: 对，可能还在外面还没回到家。
0: 对，但是我如果他的节目精彩到我会去嘞。精彩到这个样子的很多人还 complain 啊，月付费就是 premium 不看广告吗？
3: 他可能这样咯。
0: 就他可能 你付他这个是免费的，
3: 嗯，
0: 这个 channel 不用钱，然后你要不要看？你要看的话，他跟广告商拿钱喽。
3: 哦，哎，
0: 啊啦，他就把那个够力的节目放在那个地方，他不另外收你费用。
3: 哦，所以他的这个方案，他不是为了增加他的订阅用户啊。
0: 他不是，我刚才讲了吗？他要增加广告费，因为他用户已经往下掉了，所以他亏钱了。
3: 他没办法，就是靠订阅来赚钱了。
0: 对，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方法。
3: 哦，然后那些就是他还是其他人还是一样可以订阅，可以看那些没有广告，
0: 可以他没有，他是多开一条而已。
3: 哦 ，OK 啊，那对我就没有影响啦。
0: 所以就是我嘛，我很期待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嘞。就是、
3: 那他在哪里？他就是一样在我们的手机上吗？
0: 啊 ，App 里面多一个功能，你可以听一个 Live TV 之类的、哦、不，这个外电报道的啦，外电报道就是不一定 confirm， 但是我很好奇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听我讲说，我们家还在享受着定点看电视节目、广告、找东西吃、谈谈话的温馨嘞。
3: 嗯，那你听我讲，回不去了啦。现在的选择那么多，连续剧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吸引人了。
0: 嗯 ，Only 40 and above may enjoy fixed time。
3: 确定40吗？40可能也很忙的嘞。
0: 50多，但是我期待看到这种东西嘞。
3: 嗯，
0: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新鲜的感觉。
3: 哦，对你来说又新鲜啦。
0: 啊，就是你看它转一圈，你不觉得很刺激吗？
3: 嗯，可能等它。
0: 你看那个浪姐，为什么我今天做直播，一定是有她的什么的，一定是有她的。什么东西的？
3: 哇，为什么我能做主播啊？
0: 因为他广告啊，你跳不掉啊。他如果收视率高的话，他跟广告商可以拿很多钱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现在你们一直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3: 确实，我在看重播的时候，把广告整段都跳掉了。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Woodlands Avenue 3往。关卡的那个方向在 BKE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5: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4: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5: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0: 以下资讯是由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ail 保健品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3: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可能在洗头或者是梳头发的时候，发现哇，这个掉发的数量好像比以前多了很多欸。
0: 我跟你说，掉头发是很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遇到的问题了。
3: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帮大家来了解一下哈，像你刚刚 Zaver 讲的这个东西哦，为什么掉头发呢？其实是很多原因的，压力大、睡眠不足、太过忙碌，都有可能会导致掉发的。
3: 嗯，所以其实照顾头发的健康不可以只靠洗发精，
0: 当然
3: 你要从身体的内部来去补充营养。
0: 对的，其中呢 biotin 呢，它叫生物素，它是一种有助于维持头发健康的重要的营养素。
3: 你可以选择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and Nail 的保健品，帮助你从体内滋养头发、肌肤还有我们的健康。
0: Herbal Farm H-E-R-B-A-L-P-H-A-R-M 他们的 Hair Skill Nail 的保健品。以上信息是由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ll Nail 保健品通过 UFM 103带给你的 Nail Nail Nail。
9: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1: 穿越时空。

0: 周兴哲，想念你想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和伊朗的战火重燃，拖累全球股市的表现。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受到银行股的支撑，今天上涨了 0.02%， 报5470.34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8.95%， 上海跌 2.06%， 深圳跌 4.01%， 东京跌 1.92%， 香港则是上涨 0.16%， 台湾上涨 0.06%。建物局、保健卫生部和国家发展部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从十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开始，年满55岁者可以选择购买二房式灵活组屋或社区关爱组屋。这项调整可以

0: 为符合条件的买家提供更多元的住房选择，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提前规划。此外，调整后的年龄限制也适用于今后的剩余组屋销售活动，让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选购社区关爱组屋。位于法国巴黎以南大约70公里的枫丹白露周边高速公路的一片林地，在7月12号星期天的下午发生大火，当地几百名的消防员彻夜灭火，火势至今还没有受到控制。当局目前已经出动了2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行动。根据报道，法国近日迎来5月份。以来的第三波热浪，在高温和强风的助长之下，大火迅速蔓延，截至星期天的晚上已经烧毁了800多公顷的领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point City 或 Vivo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2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5: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6: 我想当一名画家，
7: 我长大要做警察，
8: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9: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10: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11: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2: UFM 10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1: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文慧如、蔡佩娟，我陪你唱过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Bridal Road 往 Butley 的方向，在 Bridal Underpass 的这个地方呢，有车子抛锚了，目前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5: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4: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5: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4: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4: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5: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4: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7: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6: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7: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这不我要不要讲？因为我当然。不，绝对不是一个世界杯的那个忠实观众啦。
2: 你现在已经变成那个
1: 不是
2: 在行人了。
1: 我只是礼拜天看了一整天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看了一些不错的文章，我就觉得哎呀，跟听众分享一下
2: 什么文章。
1: 所以哦，在那个专家面前，我绝对不是卖弄啊，我只是觉得担心，不是担心，就是看了一些不错的角度，我觉得哎，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开放讨论一下。
1: 因为这次在那个挪威那个地方，就是除了那个刚刚讲的，就是除了 Bellingham 之外呢，哈兰德也是备受瞩目啦，他的好朋友啦，就他的对手啦，就挪威输了嘛，输给英格兰嘛。然后其中有一个球呢，是哈兰德，他跟他的另外一个队友呢，就是 Alexander Sloff， 就是挪威的前锋呢，一起攻向球门的时候呢，这个前锋竟然没有把球传给哈兰德。那个时候两个球员对两，就两个英格兰球员对两个挪威球员，所以他们两个最靠近。其实你从什么角度看哦，他把那个球传过去给那个哈兰德的话，他就很有机会可以射了。可是这个前锋没有传给他，他就是大家都评论说，觉得他错过了那个机会，最后挪威也输掉比赛，所以大家都讨论，甚至有受到很多的威胁之类的，说你为什么不传之类的。然后我看那个新闻也是，对哦，你看到哈兰德也是一个哇，为什么你不传给我那种那个表情啦？然后发觉说，哎，真的嘞，他好像有很大的机会靠近那个所谓的那个守门员的地方，你为什么不传给他嘞？你要自己踢，然后踢歪了，踢就完全错失那个球哦。然后我就看，我想说为什么不踢？还回去不是死定这个挪威前锋，因为你成为全国的罪人之类的，
2: 跟韩国这样子一样。
1: 对，然后我就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如果你只看到这里的话，其实你看比赛只看到了一半。
2: 那应该要看到哪里？
1: 因为他说真正精彩的地方呢，不是这个 Alexander 呢他做错了什么，而是他说进攻失误呢，有时候不一定是进攻失误。不一定只是进攻失误，很多时候是连的人家的防守成功，让对方看起来像犯错。他们后来就去访问了那个英格兰队的，到底你们做了什么东西让他不敢把球传过去？因为那个 Alexander Slovna 他赛后就受访的时候，他说我第一脚停球之后呢，我一抬头就看到呢对方的中后卫 Stones 把那条传球的路线挡住了，所以我传过去根本传不过去的，所以我就多带了一步。第二脚的时候呢，我的触球太差了，所以我一直在等那个 Stones 先移动，而不是我逼不到他，就不要动，他就挡着我。当时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我就是想把球传给哈兰德的。可是问题是那条传球的路线呢已经不存在了，他站在那地方挡住，完全传不过去了，所以最后我只能选择射门了。所以那个很多的一个评论员就说到，其实英格兰当时呢，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挡着哈兰德，重点不是去守住他，而是你
2: 不要让他拿到球。
1: 对，不要让他拿到球，所以他们的策略本来就是不要让他拿到球的，所以那个球怎样传你都传不过去的。大概就这样意思。换句话说，他们防守的核心是控制传球路线，而不是等哈兰德接到球再处理他嘞。所以这段访谈呢，就推翻了他不想传、很自私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真正改变他策略的不是哈兰德，是那个 John Stones， 他站在那个位置，他没有做任何动，他站的位置就卡在他跟哈兰德之间，直接封住最直接的传球路线，同时又没有过度的上来抢了，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还有那这个时候守门员也做了一个东西，英格兰守门员他做了什么呢？他说我控制好角度跟距离，我让他以为他还能够射门，其实他根本射不进来的。
2: 哇，这个真的是那个战场上面的那个
1: 对，所以
2: 计谋。
1: 这篇文章就是说，一般球迷很容易看进攻、看射门、看传球，觉得为什么没有这样，为什么？可是问题是，你没有传到哈兰德，就没有形成空门，没有完成最后一脚，所以没有人讨论防守，这些人做了什么东西。所以真正好的防守不一定是铲球或是封堵证明自己，他可能只是透过他站的位置、距离、角度跟时间呢，就把对手原本的最佳机会呢变成没有的选择了。哇！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还蛮好的。所以他最后一句名言说：进攻失误呢不一定只是进攻失误，而是很多时候呢是防守成功，可是你看不出他到底成功在哪里？
2: 就他们的那个计划的太完美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哎，看球其实有时候事后看看一下这样的文章角度，我不知道，我自己喜欢看这种东西啦。
2: 他也带出了一些哲学。
1: 对，因为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说你不要传给他，神经病的，你不要传，你死定了，回去就死定了。后来经过别人这样分析，我觉得对哦，我们都看不出来吗？里面他三个人傻傻站在那个地方呗，他就不让你传就可以了。好，讲完了，谢谢。
2: 很好，你多看一点。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0: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0: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0: 放心。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0: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5: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4: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5: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半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跟你分享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跟声音的诠释下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今天的这首歌曲是本地的天后孙燕姿在2004年发行的《我也很想她》，待会也会听到吴汶芳在2025年所推出的改编翻唱版本。
4: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她》，收录在她200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由马来西亚的音乐人彭学斌作曲，并跟吴一征一起填词。歌曲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自一段很日常的对话。有一天，彭学斌他就跟音乐人陈颖健的妹妹见面聊天，两个人就聊起了当时人在国外念书的陈颖健。回到家之后，对方就突然间传简讯给彭学斌说，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哥哥。彭学斌就回了一句，我也很想他。没有想到就是这几个字让他突然有了灵感，就写成了这首我也很想他。不过这首歌曲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被采用，前后被退稿了大概两次，绕了一圈之后才来到孙燕姿的手上。后来歌词也有经过修改，从原本对朋友的想念变成了一段关于爱情、遗憾和错过的故事。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孙燕姿的经典歌曲《我也很想她》，在发行了21年之后，来自台湾的创作歌手吴汶芳在2025年重新改编翻唱，收录在她的特别专辑《两个世界》当中。《两个世界》这张专辑分成我写跟我唱两个部分，我写收录的是吴汶芳自己的创作，而我唱吴汶芳他就挑选了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希望能够暂时放下创作歌手的这个身份，让大家单纯听见他作为一位歌手是怎么用声音去表达一首歌的感情的。孙燕姿的原版听起来是带有一种青春的遗憾，好像是站在一段复杂的关系旁边，看着两个很在乎的人慢慢的走散了。到了吴汶芳的版本，那份想念好像多了一点长大之后的味道，比较像是在时间过去了很久之后，某一天你又突然间想起那一个曾经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还有两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asalaba 之前，还有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些路段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较迟的时候，北部跟东部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和伊朗的战火重燃，拖累全球股市的表现。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受到银行股的支撑，今天上涨了 0.02%， 报 5470.34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8.95%， 上海跌 2.06%， 深圳跌 4.01%， 东京跌 1.92%， 香港则是上涨 0.16%， 台湾上涨 0.06%。新加坡邮政将会发行新加坡建国61周年纪念邮票，向我国在1966年8月9号发行的第一套独立周年纪念邮票致敬，并第一次推出限量版的没有纸孔的整套邮票，让集邮爱好者可以收藏。文告指出，这是我国唯一一套印有完整国民，也就是新加坡共和国的邮票，而自1968年开始发行的邮票则只有印上新加坡三个字。建物局、保健卫生部和国家发展部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从10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开始，年满55岁的人可以选择购买二房式灵活组屋或社区关爱组屋。这项调整可以为符合条件的买家提供更多元的住房选择，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提前规划。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North Point City 或 Vivo City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全新 BYD 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她依然是在假期当中的，应该是星期五就回来了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过去的一个周末你过得如何呢？过去的一个周末其实我是蛮充实的，因为我有就是答应说要好好的运动，所以我在周末的时候也是有去运动了一下，然后好好的休息充电。那今天呢，其实也非常的期待可以听到各种来自听众的故事，还有属于你们想要听的歌曲。所以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点一首歌，只要告诉我你想要听什么歌曲，点给谁，还有你们之间的故事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现在已经开放了。所以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记得可以在一个安全，就不要在开车的时候了，就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可以打电话进来聊聊天，分享你的心情，还有听听你喜欢听的歌曲。今天第一位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John， 他想要点这首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给亲爱的太太丹丹。他是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他有留言说，其实我不知道丹丹会不会听到，可能不会，但是还是想要借这首歌把心里一直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丹丹，你的离开对我来说真的很痛，离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离开不只是少了一个人陪在身边而已，而是整个生活可能都变得不一样了。以前可能很普通的地方，很平常的路，很习惯的日子，现在都会看到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你。我也慢慢的明白，原来你在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许过去的我可能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没有好好的珍惜，也没有让你真正的去感受到我有多重视你。如果你真的能够听到这段点播这首歌的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很爱你，也一直很重视你。你的离开真的让我的世界就像崩塌了一样。希望你会知道，你曾经是我生命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丹丹，愿你以后平安，也要过得很好。至于我，也会学着带着这份遗憾慢慢的往前走。

这是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我们的听众 John Chan 想要点给太太的一首歌曲，就是在可能离开之后就发现说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爱他，在他的心里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能有一些些的一些遗憾，就觉得当时候怎么没有好好的表达清楚，或者是让他感受到对他的一个爱意呢？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欢迎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接下来这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 UFM1003.sg 的网站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的，他的名字叫做 B 恋，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公 Kim Lai， 这首歌呢就是 Beyond 的《光辉岁月》。他今天点这首歌呢，是因为今天是他的老公的生日，要祝你生日快乐。 Billion 他有特别留言到说， Kim， 谢谢你这些年来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生活里有开心的时候，也有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为了一些小事斗嘴，但回头想想，能够一起经历这些日常，把这些日子慢慢的过下去，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希望在新的就是一个年岁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每天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继续牵着手一起走过属于我们的风景。老公，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也希望这首光辉岁月可以把我的祝福和爱都送给你。

0: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2: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0: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1: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3: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1: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
3: 是吗？
1: 从早听到晚。
0: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1: UFM 1003
3: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1: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0: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1: ？UFM 1003。
3: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栏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ylon 8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ylon 8 DMI。BYD Cylon 8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0: UFM 1003，优选好歌。

的刚才有一位听众就是 B 恋，他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公 Kim Lai 嘛，那个 Beyond 的光辉岁月。那 Kim 呢，他就 What's 给我们说谢谢，我听到我老婆点歌给我了，真的很开心很感动。哇，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点歌节目的一个魅力，就是给听到的人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吧。而且今天 Kim 是你的生日，有去哪里庆祝吗？祝你生日快乐哦，记得对老婆也要很甜蜜哦。有听众也问说，诶，请问我可以在这里点歌吗？就是传 WhatsApp 进来。要提醒你，如果你要点歌的话，你当然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或者你也可以打电话66911003，随时都期待有你的电话打来。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呢，也是通过我们的网站填写了线上的点歌表的，他叫做 Michelle， 他想要点这一首菊菊梁咏琪的《胆小鬼》给自己。他留言说，我终于有勇气一个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很害怕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是觉得说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去看电影，好像有点怪怪的，很不自在了。可是呢，因为我最近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的忙嘛，我也不想要等别人才有空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刚好呢，就是最近我有一部很想要、很想、很想要去看的电影，所以呢，我就在星期五的下班的时候，我就买了电影票，买了爆米花，一个人走进戏院。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不自在啦，因为看到就是别人都是一群人一群人这样子嘛。可是当电影开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诶，好像还蛮轻松的，也没有那么多之前自己想的那么多的一个压力，就发现说原来其实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不一定要有人陪才算是完整的嘛。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把这一首《胆小鬼》送给以前那一个有点胆小的自己，希望以后的我也可以更勇敢一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因为别人就一直等，也不要一直害怕。

0: Gigi 梁咏琪的《胆小鬼》，这是我们的Michelle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真的很值得为自己鼓掌吧，因为他也算是做了一件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突破的事情。我知道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来说，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啊，自己一个人吃饭应该不算什么很难的事情，但我非常的理解 Michelle，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我还没有试过一个人看电影啊。我应该自己一个人吃饭，如果是去那个可能 food court 啊，或者是楼下的 kopitiam 的话，倒是有的经验啦。但是哦，自己一个人走进餐厅，我觉得又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应该还没有自己一个人走进餐厅吃饭的经验了，因为自己一个人，你知道吗？通常如果你跟朋友约出去吃饭，你们比较会去餐厅嘛。就自己一个人吃饭，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去餐厅干嘛？就你知道吗？我们祖屋楼下随便吃一下就好了。但有时候反过来想，自己一个人去餐厅吃饭，可能也算是一种好好对待自己的一种表现吧。有听众说，哇，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真的是太爽了。我也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看电影、吃饭、逛街，有属于自己的 me time。其他的听众也是一样吗？我的话真的不行，我还是蛮需要有人陪伴的。虽然我是一个爱人，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宅在家里吧。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 It's Monday，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发售。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Miss Yan Kai， 他想要点这一首周杰伦的《爱情海》给他的另一半。他有留言说，前几天呢，我们就一起去海边走走，本来只是想要吃完晚餐之后随便散步一下，但是没有想到哦，走着走着，突然间我们就聊起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很多事情想的也比较简单了，约会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安排，就觉得说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开心啊。

可是我们在一起久了之后，生活里也多了很多现实的事情，有工作，有压力，也有一些小小的争执。可是那天看着海啊，我突然间就觉得很庆幸，走到现在，我的身边还是同一个人。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说，我也不一定要每天都很浪漫，不一定要永远的风平浪静，但是只要两个人还愿意牵着手，一起面对生活里的起起落落，就已经很难得了。这首歌想要送给你，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也希望以后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继续在彼此的爱情海里好好的相爱，好好生活。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周杰伦的《爱琴海》，这是 Miss Yen Kai 想要点给他的另外一半的歌曲，就希望说彼此都可以在彼此的爱琴海里面好好的相爱，好好的生活。真的看到他的这个点播的时候，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一个浪漫。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有想要说的话，你想要让你的另外一半知道你的心意，透过非常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空中点播的方式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或者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下一位听众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的名字叫做猪猪，想要点这一首 N 的 PS 我爱你，也就是原唱是阿琳的歌曲啊，是 N 的翻唱，给他的男朋友康威。他留言说，康威现在还在加班做 OT， 真的辛苦了。也知道你今天工作很忙，可能也有点累，所以就想要点一首歌给你，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康威，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可以暂时的放松一下。工作再忙，也要记得好好的吃饭、喝水，不要太累。你要记得哦，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努力，真的很棒。猪猪也想要跟你说，加油加油，快点忙完，早点回家休息。P.S. I love you。

0: 这是恩翻唱自阿琳的 PS 我爱你，这是我们的听众猪猪想要送给她的男朋友康威的一首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EP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ppl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1 往大石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目前车轮挥着回堵到 Nementon Park，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3: 特务 J 特务 U 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4: 病毒很严重吗？
3: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4: 啊，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3: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收到。
4: 啊，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哎。
5: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6: 啊，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三天，真的快累死了。唉，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4: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5: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4: 哦哦，好的好的，收到。
7: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4: 收到。
7: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4: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7: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4: 什么暗号？
7: 嗯，咳嗽声。
4: 啊，
7: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4: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7: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4: 哦 ，OK， 收到。
6: 嗯，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嗯，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嗯，咦，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7: 喂，特务 U， 你在干嘛？
4: 我忍不住。
6: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5: 完蛋，特务又被发现了。哈，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6: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4: 我没有。
6: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4: 不用了不用了。
6: 38.9度，你发烧了
4: 啊？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6: 最近啊，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4: 啊，隔离？
6: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4: 哎，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5: 特务又，你还活着吗？
4: 前辈，你终于来了。
5: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4: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6: 检验结果出来了。
4: 啊，怎么样？
6: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4: 啊，真的吗？太好了。
5: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4: 那是因为……
5: 快说！
4: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5: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4: 对，对不起。
6: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5: 什么意思？
6: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5: 所以，你不是坏人。
6: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三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4: 其实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6: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8: 你干嘛突然咳嗽？
5: 行动暂停了。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

接下来这位听众通过 1488551003 来点一首歌，他想要点给他的先生 Mr. Tai。 Mr. Tai 你现在在听吗？应该是有在听，因为他说现在在车上一起听，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你的太太 Rebecca 想要点给你的。这首歌曲是 Jolene 蔡琳的老公。他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啊，难免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嘛，偶尔会吵架会闹情绪，可是每一次到了最后都是你让着我包容我，有的时候我嘴巴也不会马上说谢谢啦，但是其实我的心里都知道你一直都在用你的方式来照顾我，也一直把我放在心上。我想跟你说我是 the Mr. Tai， 谢谢你的包容，也谢谢你一直陪着我过日子，虽然我们偶尔会斗嘴，但你要知道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老公，爱你哦。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 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现在的时间是傍晚的7:52，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是这位听众 Jason 想要送给爸爸的一首歌，这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Jason 他留言说，昨天我陪爸爸去修他的旧手表，那只手表其实已经很旧了，表带也是有一点磨损的。我原本就跟他说，哎呀，不用修啦，就买一只新的就好啦。没有想到爸爸就看着那只手表说，这只手表陪伴我工作几十年了，很舍不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只旧手表可能对爸爸来说记录的不只是时间而已，也记录了他这些年来的辛苦，每一天上班，每一次加班，每一次为了家人忍下来的疲惫，都藏在那些我们以前可能小时候看不懂的细节里面。想要跟爸爸说，爸爸，以前是你用很多辛苦的日子把我们慢慢的养大，现在换我多陪你一点，也希望以后的日子你可以过得轻松一点，开心一点。谢谢你，爸爸，我爱你。

0: 这是 Jason 想要点给爸爸的一首歌，年少有为，李荣浩的歌曲。今天的点歌结束了，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点歌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并且你也可以指定说哪一天是谁的生日啊，你想要在哪一天播出，你都可以在点歌表上面指定的。或者你也可以在明天傍晚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还有我们的这个柯敏的节目也有晚安的什么叶达子树洞
1: 晚安冷笑话吗？11点15分到这边会留下来讲哦。
0: 是的，也有这个叶达子树洞，如果你有什么心事，你想要找个人就是可听你倾诉的话，你也可以待会呢就是打电话进来给柯敏。
2: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KJE 往 BKE 在 BKE 雾兰之后第三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较迟的时候，北部跟东部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6度，最高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6: UFM

0: 五月天的歌曲《盛夏光年》，刚刚也听到了张子宁，还有李心一《一念》，之前有 JJ 林俊杰 JJ 又开始大舌头了。星期一我刚刚开麦我就大舌头，耶、！Let's celebrate Monday。JJ 林俊杰关键词，刚刚大舌头的就是我了，克敏，没错，你的叶搭子。今天晚上同样的我会陪着你在接下来的这个晚上的时间，然后一直希望你就在12点以前可以入眠，睡得香香的啊。今天星期一7月13号8点16分，可以了吧？这样不错了吧？这个开场日期也讲错，时间也讲错，还大舌头了。OK，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路况，在 TP 前往 SLE 贾兰嘎油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 ，Tampines Avenue 1往 Tampines Avenue 5就在 Street 92之后第四条车道，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AY 往大市在 Bonavista 的出口之后第五条车道那个地方是有车子，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啊。AY 往大市在 Bonavista 之后第五条车道，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最回来之后马上有一首克敏私房歌。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好，我们马上来听这首歌，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常在循环的一些歌曲，但少不了就是倩妮那场婚礼的 OST。 除此之外呢，张震岳他的这一张跟着感觉走的新专辑哈，也是我反反复复在这几个月里面听得很过瘾的。而且我发现一张耐听的专辑啊，它肯定是一开始会有一两首歌是属于，这是我常常用的形容词，就是第一眼美女。第一眼美女就是你一听你就爱上了，然后呢有一些歌你是越听越好听，它是属于耐看型的美女，或者是第二眼美女，像是这一首哈，这首歌名听起来就觉得为什么会是叫做好糟糕的派对呢？这首歌它非常精准的捕捉了现在这种城市派对之后可能酒精消退之后的疏离感跟尴尬的感觉吧，或者是对一些你没有把握的关系的无奈。然后我觉得张震岳确实他现在的很多的作品，就是他真的不需要再刻意的用任何的东西，技巧也好，他就是那种非常随性幽默的一个风格，是一首在疲惫的时候，或者是城市很喧嚣的这种生活当中，会让人会心一笑的一种写照。这时候就来感觉一下，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来自阿岳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就旋律非常的轻快哈，有一种你就会觉得今天是 Monday 吗？

妈妈妈，他的 ending 妈妈妈妈是不是很可爱？而且中间有唱到一个部分，我觉得可能你也是，可能会有共鸣。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跟有一些人聚哈、哦，真的是不如自己，不如自己离开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一些酒回家，就是这种感觉啊，就自己陪自己。有时候你不想见某一些人，然后你就直接可以说，哎，我有约哦，约了谁？我约了自己。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月，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在音乐风格上，我觉得让人再次看到了非常熟悉的他。嗯，反正就是这种标志性的脾胃、脾气、幽默。嗯，然后在你老朋友在你耳边半说半唱的，大概就是讲他的一些感悟想法，很松弛的一种表达方式。反正你听完也是有那种嘴角上扬的感觉，有蛮好的一个治愈感的。听我说，克敏，我今天晚上听了叶达子啊这首歌，听了我自己就觉得，嗯 ，Monday 今天我确实是需要，我不想要再营业了，我现在就是想要自己离开。我不喜欢的人，然后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一些酒回家，自己陪自己。一起来，妈妈妈妈，这是太可爱的四个字。卓琳蔡依林，爱情三十六计，你吃饱了吗？下班了没有？我看到没？还在办公室。现在是8:24。你不要到我下班的时候玩冷笑话的时候你还在办公室啊 OK

0: 有些歌真的就是成长中的歌哦，然后歌词都不用看，你可以完全跟着唱，这应该是其中一首吧。这来自巫启贤，太傻。从青涩少年蜕变为华语乐坛的传奇，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呢，将会在2027年1月3号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那这一次呢，不仅是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啊，更是一场专属于新加坡人的青春聚会。就是通过他们非常细心的安排编排的那一些曲目，那巫启贤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就是回望他在师承岁月里的那一些音乐成长的轨迹，像是从校园新谣的起点，然后到电视机的黄金记忆，再到红遍华语圈的这个巅峰时代。巫启贤的歌曲里面真的是首首都是回忆就对了，像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太傻，对不对？还有新谣的经典邂逅啊，梦中人啊，年轻的心，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另外还有这本地的电视剧集的歌曲情感联络站，你还记得吗？遗忘过去，然后巫氏情歌经典的等你等到我心痛，你是我的唯一，爱那么重，红尘来去一场梦，爱情傀儡等等等等啊。时间是在2027年1月3号晚上8点，就一起约定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带着你的回忆跟故事，跟巫启贤一起重新的走过这一段40年的日子。那这个演唱会是在星期天啊，1月3号是星期天晚上8点钟，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Resort World Convention Center， 票价是从88到218。那演唱会的门票呢，将会在7月14号星期二，就是明天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来发售。 UFM 103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3号，今天星期一。
2: UFM 103全球首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7月15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就可以听到我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All fo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4: 大家好，我们是
5: 五月天。

Joanna 王若琳，她的声音真的永远都是这把中音，然后那种有一种酥酥的感觉，酥麻的酥，我不知道，每一次我听她的声音我都有一种酥酥的然后就特别特别疗愈就对了。哇哦，这首歌是 Acoustic 的版本，不插电吉他的版本，我蛮喜欢的。哇哦，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103 夜搭子。听我讲说，我也是还在办公室，你是工作狂啦，这位朋友麻烦你1567也不要工作到太晚了哈。 OK， 不要工作到太晚啦。然后看到 Jellybee 他想打卡了。克敏，我现在刚健身完，然后就是驾车回家在听你的节目。今天应该不会工作到你晚安冷笑话的时间，非常好。就差不多些就可以了哈。然后顺便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周末自己打到麦克风，我周末没有看成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In the end 我没有看成，没有看到了，看不到，因为时间对不上，然后我对得上的时间全部都满了，买不到票了。

0: 陪你带陪你的歌曲什么都舍得，刚刚是方大同好不容易。我刚刚就是跟在空中有说，结果上个周末阿妈的情书我没有看到嘛，因为星期五就有听众跟我聊到的时候，我还说我周末会去看，结果最后没有看到。然后有一群很可爱的听众说不要紧不要紧，柯敏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就有一些有举手的，我觉得太可爱了，真的。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就是以前不是有个词，网络词很流行，叫做 FOMO 嘛，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所谓的那种如果你错过了一些东西，就是你会担心错过一些比如说新鲜事物，或者是别人精彩的一些话题或者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错过的话，你就会 fear，OK， 你就会有焦虑的感觉，但是我是那种很典型的，我觉得我是很典型的 JOMO， JOMO 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然后错过了之后，我会觉得很啊，我会有一种太好了，就比如说本来可能明天有约，今晚有约，然后突然间那个聚会取消，我就会觉得耶太好了，我就会觉得突然间我多了一些时间，然后突然间我可能多了一些独处的时光，我就会超开心的，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因为错过了这部现在大家都觉得很火的电影，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去赶快去网络上找一下看一下。像是好几年以前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我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想看，但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生活简直就是忙到真的没日没夜啊，就是破地狱嘛。破地狱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想看，而且我是想看广东版的，但是就是错过了它上映时间，而且新加坡好像那个时候是没有广东版的，要去邻国去看才看得到，反正我也没有安排到最后。当时我就是觉得，哎呀，可是我也没有因为这个焦虑，但是到后来还是，就是，哎，反正这辈子我们会错过的东西还是很多嘛，像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他是一个中国的一位，解说电影的一位博主，然后他的电影解说不是那种像古阿莫，或者是像那种就是快快的跟你描述一些故事剧情，或者是那种狗血和吸睛的那些点，他是那种解说的相当认真，他甚至是有一点像是你的拐杖，或者是在搭地铁时候的那个扶手一样，就是让你抓着那个扶手啊，这是我朋友的一种说法。我朋友说，有时候你看一些戏，你需要一个扶手，就是你抓着那个扶手，你才会可能看得比较懂嘛。然后其实我是不大想要看这种电影解说的，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带着另外一个人主观的角度啊，主观的眼光在看这个作品。如果这个作品是一个艺术品的话，那我已经被先入为主的带入了审美的一个点里面。我还是希望带着我一颗就是完全不懂不知道的心，然后再看啊，再认识这部作品。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位那位中国的那位电影解说的那位博主，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他是那种没有太多的他自己，他就是讲故事，然后他把故事讲得非常的细，巨细靡靡的然后他从各种的角度来分析来讲。然后他的一部电影解说你知道很好笑，跟那部电影差不多一样长，就是一般上一部电影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嘛。然后我看的他的那个他一个解说差不多就普通都是一个多小时然后我最近我就把一些以前中国国内的一些非常老的电影再拿出来看了一下，就比如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然后还有那个你们知道那个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然后昨天我看了骆驼祥子，骆驼祥子都是那种上个世纪的老电影然后真的拍得好，我真的是有一种哇，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很不错了呀。 OK 885103听众讲说，柯敏，我今天早上在某一个平台看了破地狱这部电影， 开心哦，对不对？小雨，小雨开始讲冷笑话。小雨说：“对啊，所以客名是啾某，
1: 啾某不定的啾某。”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UFM 1003优选好歌。
5: OK。

0: 瑞妮杨丞琳青春住了谁，晚上时间8:59 Stephanie 说 Come in me Jomo too I don't any
1: 拉布布、我也是，我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不只是没有拉布布，我也没有看，我都忘记那部剧叫什么，主语。Sotin 他说真的以前的电影真的很好看，他说我也是没有看破地狱，当时也是很想很想去看，但是错过了，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感觉。你也就是典型的鸠摩嘛。他说我有看阿嬷的情书啊，但是以前那些剧真的是很好看的。像是这个蛮多的朋友在问我抖音，因为我讲的那个是抖音嘞，中国的抖音，它跟在新加坡的那个 TikTok 是不一样的，它是两个平台来的。对，因为我自己有在用抖音，但是 TikTok 我基本上我是有账号，但是我没有在更新任何东西啊。但是抖音我就有在用，中国的抖音。然后，如果你们有抖音的账号的话，可以去找，它的名字叫做懂电影，它就是姓名的那个懂啦，不是你懂不懂的懂 ,OK? 你懂不懂的懂，竖心旁拿掉，然后他姓懂嘛，而且他的那个介绍他就讲，当你愿意为我停留下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对得起你的观影时间。所以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细。我第一次看他解说那个霸王别姬哦，一个小时20分钟哎，那是差不多可以看一部电影的时间，你知道吗？然后我明明看过《霸王别姬》，我就觉得我怎么错过了这么多细节？然后老电影就很想要再次的去看。对咯，啊，有人提醒我说，克敏，《阳光女子合唱团》你也是还没有看，真的。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九点这个小时我有搭子，他是一位本地的作家，土生土长的新加坡95后作家，也是联合早报的副刊专栏作者，他叫做宇安，带来了一本他新的作品，一本散文集，叫做《懂得》。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来来，许佳莹惧高症，她真的是有把说故事的声音。每一次在听她唱歌的时候，哇，都会有一种啊，不只是一首歌，真的不只是一首歌。刚才听到了张碧晨跟杨坤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也是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晚上好，我是克敏。我没想到原来有在新加坡用抖音这个平台的我们的听众不少耶。就因为我刚刚提到那个抖音，我说是抖音不是 TikTok 的时候啊，那我蛮多的听众跟我讲，我有，没事，两个平台我都有。OK， 好，那你们就可以慢慢看啊。那个博主他叫做懂电影，所以他里面还算是搜集了，国际电影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搜集了好多部中文电影，相当相当经典的中文电影，像是我刚刚提到那几部，真的都是，你看啊，现在的电影，我们在相比较以前的电影，以前很多的电影，他们就是会有，他有，囊括到，比如说那个时代啊，当下那个时代，然后有亲情、友情、爱情，有人性，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在里面。然后单单看每一个镜头，虽然我不是那种真的是电影通很会的，但是我就觉得每一个镜头它的取景，就是有一些时候它会用空镜头，有一些时候它会用全景镜头，有一些它是大特写，我觉得都是有原因有故事的。而且单单就是你不要讲拍摄的那些点啊，单单看剧本都觉得超级厉害了，所以再一次看回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哇，就会觉得能够好好的品一部好电影真的是一种享受耶。

星野晚风告白，大家还在讨论着那个抖音的那个专栏作者哈。OK， 他叫做那个叫做什么懂电影，然后也有听众说，柯敏你还不是电影通，你看的那么细耶，你看的那么细，你这还讲自己不是电影通，也太humble。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因为我真的是我的所谓的高人朋友圈里面的小白，我觉得是，就是我能够看很浅、很浅显，易懂一些，然后不会那个那么深入，然后审美，但是我对电影配乐，我是非常有感的，就是我会觉得一个很厉害的电影导演哈，他真的知道在哪里放对的音乐。有时候电影不对，有时候音乐太用力了，你也会觉得有点过分，因为他会喧宾夺主嘛。所以有一些人不是说下音乐就对啊，不是说有情绪的时候就放一些音乐就是好的。所以那个力道也非常的重要啊，我就觉得真的这个艺术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研究了解跟琢磨的，就非常有趣。然后4986他说，柯敏今天晚上的那个叶搭子是谁哦？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没有听清楚，是一位专栏作者吗？我跟你说，他刚刚跟我联络了之后，我发现我摆了一个乌龙，他其实是这个星期五，这个星期五，他叫做雨安，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90后的作家，然后他也是联合早报的副刊专栏作者，他最近就是出版了他的一部散文集，叫做《懂得》，然后笔触是非常细腻的，我还没有看，但是就是据说记录了像是青年一代在成长啊，包括在职场打拼，还有摸索自我认同当中的感悟就对了，所以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在新加坡尤其是中文的作家不多，然后像他这么年轻的更不多，所以我就觉得叶搭子要把他请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星期五 OK， 这个星期五。然后因为我在 IGS 刚刚 PO 了他的这本书懂得，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或者是购买的话呢，当然除了像是在草根书市啊，还有友联书局啊，很多的这些这书局可以买得到，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在他的 IG 那个地方就是下单，因为我刚刚就拎了他的 IG 的那个主 PO 文，所以就在那边可以找得到。

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歌名叫做24个比例。晚上好，我是歌名，有看到听众他说耶耶歌名 Happy Monday， 我刚刚跳完 K-POP， 哇哦我心里面就想春慧哎呦真好嘞，就是没有一个东西他可以说参与任何的事情是应该在哪一个年龄，对不对？就是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龄，就你喜欢的你就 just do it 像他去跳 K-pop， 我就觉得好帅哦，真的你们不一定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十多岁的小孩子啊，像我这个我也是，就去年我爸的事之前我都一直都有在，然后后来是因为有那个蛮长一段时间啦，就是一直进进出出的这个岛国，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暂停下来啊，就是未来的日子可能也会把它再安排回来啊，也是不错的，反正就蛮好玩的嘛，对不对？就是学一些新的东西。哇，说要跟你学习保持体态跟健康，像我自己现在我的这个我自己在运动的模式，也就是包括教课，我觉得也是让我很开心。然后我也能够继续的在教的当中，我觉得摸索到更多很有趣的一些点。因为比上课好像还就是比单单是学习的那个点，你在教的时候啊，你会用更多的角度去看吧，而且你要了解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原理，所以就很自觉的你就会学习到更多。然后我今天在跟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聊到，他说其实他问我，他说其实你的工作给你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讲，我说是每天开麦耶，就是一点 surprise 都没有，你知道吗？这种答案一点 surprise 都没有。可是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满足感就是每天开麦，然后在广播里面跟大家分享有的没的，然后包括音乐，包括很多啦。然后他就说哇，我以为你要说可能是比如说啊，可以采访到某一些艺人啊，比如说像是周杰伦啊，或者是电影导演啊，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歌手啊，他说我本来以为你会讲这个，我说对啊，这些对我来讲是 bonus 来的。就比如说有时候听众会跟我讲，今天因为听了节目，然后他们在某一个比如说想法上的一种堵着，你知道吗？某一些时候我们的想法会被卡住，就是你堵着，然后当下可能那句话刚好就治愈了你，刚好那一句话就是让你豁然开朗，然后你就会整个人就是很通畅很开心。如果我听到这样的 feedback， 我是很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 bonus。 然后如果能够访问到我喜欢的歌手、艺人、作家、诗人，那也是我的 bonus 但是最大的满足感还是每一天开麦，就是最简单的、最平常、最简单的，然后这种满足感是我每一天就是感觉上你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跟奇迹就可以得到，每一天都得到，多好啊，对不对？

0: 韦礼安《爱如空气》，这个也是电视剧《富可大师》的插曲，原唱是孙俪。听众讲说，克敏，你做广播的快乐是来自于听众对你的信任和支持，那最担心的是不是担心每天有没有多一些亮点来吸引听众呢？其实不是嘞，我发现我做广播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我对广播的喜欢，然后最担心的也，我没有担心没有亮点，因为好像我也不是靠亮点来吸引大家的啦，我也没有多少亮点呢。我最担心的就是我没有了那一份对广播的爱，跟那种就是那种热忱，那种很单纯的爱，你知道吗？就有点像那种少年心气那种感觉，那个是真的是不可再生之物。然后如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老大身上有，在文宏身上，然后就是现在就我也是有，每天我还是那种哇好开心，等一下要开麦了，等一下要跟大家见面，就是这是一种很真的一种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有这个哈，你刚刚提到的那些点就全部都有了，对吧？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3: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4: 我想当一名画家，
5: 我长大要做警察，
6: 要当体育课的老师，
7: 我想当动物园管理员，
8: 我想当一名机械工程师，
9: 我长大后要做一名空姐。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0: UFM 10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11: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看一下路况，目前多个路段都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包括了在 TP1 前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入口那个地方，还有 TP1 往 SLE 的方向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 ECP 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之后第一条车道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开车朋友小心驾驶，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9度，气象署说未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这个时间是晚上10点了，看到我们8851003哈，听我说，哎 ，OK， 我看这位朋友，那是蛮高，他讲要 keep， 对，要 keep 着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对不对？所以你也知道我的那个，我的这个是哪一个？然后 Chris 他讲，克敏，我同意你说的，我们真的有时候活到一把年纪啊，还要管别人喜欢不喜欢？但是我只要做好自己。享受每一天我就觉得很好了，一样天线的宝宝嘛就会被吸引对对对对对， same frequency 是吧。然后还有 Edwin 他说，克敏的小小光芒却点亮了无数人的黑夜哦，哇哦，我刚刚看了这个感动了一下。 UFM

0: 我今天晚上早一点接电话要不要？我热线开放哦，在这个时间点669-11003 669-11003，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提前营业。
1: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克敏的夜搭子，
2: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是你，
1: 一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嗨呀，蔡健雅 ，Letting Go， 我刚刚也有班恩、方程偷偷想念你。接下来是一首新歌，来自阿令的一首新歌，大家应该是最近看到了太多。如果你有常常刷社媒的话，是看到太多一些关于他相当经典、可爱、搞笑，然后魅力四射的这个视频，是不是？然后再加上他就是今年又主持了这个金曲奖啊，所以更加的让我们喜欢他、认识他。那这首歌歌名叫做《一个人》，他是阿令黄丽玲在昨天刚推出的全新的单曲。你知道词曲创作是谁吗？是我相当欣赏的一位才女，她真的很厉害，她就是 Penny 戴佩妮。
1: U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1003。
1: U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据说这又是一段唱这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跟猜测状态的歌曲，就是把你那种在人群当中你还在安静逞强，把脆弱藏起来的一种很孤独的一种心境的状态吧。感受一下来自阿令的这首新歌《一个人》。

李荣浩的歌曲《不将就》。晚上好，我是克明，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八点到十一点，我们在这个十点到十一点的这个小时呢，夜搭子树洞，你可以匿名，跟我分享你的心事、秘密或者悄悄话，或者是闲聊有的没的。都欢迎，我们的热线是6691-1003 6691-1003。这首歌曲来自陈洁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喂喂
1: 喂，
0: 夜大紫树洞，我是克敏。
1: 你好，
0: 你好。哎呦，你的声音，你现在是不是很紧张？
1: 一点。
0: 你要不要跟我说你几岁？因为还在考试对吧？还在读书是吗？我刚刚看到你 WhatsApp。
1: 我今年是16岁。
0: 嗯 ，OK 啊，16岁你华语这样子讲，我觉得也蛮 OK 的啊。我刚才跟你说不怕不怕，其实一部分是当然是在空中，就是我们这样子，你知道夜大紫树洞打电话嘛，他会紧张。再来就是因为你要考你的考试了，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压力很大怎么办呢？一般像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就打电话进来点歌是吧？我觉得打电话这样子跟我聊一聊可能不一定压力会变小，但是至少把你现在专注的那个焦虑可能稍微可以分心一下下。
1: 嗯，
0: 是吧？
1: 耶、
0: yeah. ，你听我的华语，你会都听得明白吗？
1: 听得懂。
0: 嗯，那就好。那还好我不会太压力，不然的话，哇，如果我要换成讲英语的话哦，就是搞笑的是我这边了。
1: 那就会表示我华文不够好了。
0: 不会啊，不会不会，对，也是。哎呦，你很会聊天呢。OK， 你说你
1: 但是在老师的面前会愣在那边，不知道说什么。
0: 对，因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表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问题本身的问题，就是那个问题也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好像我记得哦，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本地的电影啦，很好笑的。他说他就是孩子回到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会问他，今天你在学校学到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哦，很难回答的嘞。你问一个大人哦，大人都不一定讲得出来的呀。对吧？
1: 我今晚不能跟你说很多话，因为我手机也是有 downtime。我只剩了一分钟。
0: 没事没事没事，那你就选一首歌，你就选一首你喜欢的歌。你喜欢五月天对吧？
1: 嗯。

0: 我喜欢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1: 派对动物，那我就为你播《派对动物》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然后我想让你在空中为自己加油打气，喊话一下，来。
0: 谢谢。
1: 给自
0: 但
1: 己。
0: 是我刚。
1: 什么？啊，你还在吗？你断了吗？喂喂，Hello Hello，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我们这位可爱的听众。OK，好吧，那我就直接为他安排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的派对动物，也希望他可以考试顺利过关。
2: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呀呀，五月天派对动物，有听众讲说，克敏 you talk to AI， 他讲是不是你是在跟 AI 在讲话吗？怎么会听起来他的声音好像六岁的小女孩？啊，是真的，他真实存在啊，有没有？哦 ，OK， 他的名字叫 Joe， 然后就是考试嘛，一边复习一边听广播，我觉得还蛮难得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你说一边读书一边复习然后一边听广播是常态，因为我们选择也不太多，但是现在的16岁的孩子不是人手一机，人手几机，有一些是，然后有各种 pad 各种电脑啊，然后可以让他们分心的，这个真的太多了。但是很可爱，因为我不知道他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诶，怎么会剩下一分钟，然后就有听众讲说，克敏 1% 的电池是不饶人的。其实他这个不是电池勒，因为有听众5104他就说真的很可爱，克敏他不是故意挂的，就是电话设了 downtime， 所以是会自动断，所以就是说家里面或者是说他的那个手机的 setting 就是没有的让他煲电话粥这件事情，对，所以原来是有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嘞。我们就是这样讲到一半，然后突然间就没有声音去，所以原来不是他故意挂的。OK， 我明白，我也相信他不会故意挂啦。蛮多的听众，因为他现在还在听着广播，这位非常可爱的 Joe 还在听着广播，他说：“克敏姐姐，谢谢你跟我说的这些话，也谢谢。”播出了派对动物给我，他说我先一边复习一边听广播，而且是我从小最喜欢的歌之一，派对动物。他讲他真的是16岁哦。我们夜打紫树洞的 Joe， 然后那个蛮多的听众在为你祝福的哈 Joe， 有好多听众说祝他考试顺利，加油，祝福所有考试的同学干巴的呢，加油加油。然后也有这位听众，他讲克敏你要再接多几通电话呢， like never talk enough 咧， anyone to call in or not， nobody call in 咧。你们好，真的有时候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要在那边等着看戏的，等着听故事的呀， yeah， 但是愿意分享的在哪里？

0: Hello，
1: 夜大紫树洞，我是克敏。
0: Oh my god！ 我在想，就是打错，太早。
1: 你收到的是 UFM 103的这个热线啊，就是今天是热线回播，有没有热线？哦，你很窝，因为刚刚就是看到你的 WhatsApp， 我就觉得哦，我这个真的是要祝福一下，嗯。
0: 谢谢
1: 耶、
0: 我们的要谢谢树洞的每一个人，每天有听节目的人。Oh my god！ 我真的没有想到，大家的力量真的有用，
1: 有开心到，对不对？
0: 开心嘞！
1: 嗯，我
0: 没有想到嘞，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
1: 对，我们 recall 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你来讲吗？你来讲还是我来讲？
0: 那时候 N 小姐打进来啊，然后。嗯，就没有很兴奋，然后就、
1: 对声音就是那种低沉显显的，对不对？
0: 很累嘞，找工很累。
1: 那个时候你找了多久？那个时候，
0: 其实从三月吧，因为三月我在这份工其实是一个 contract 的一个。职位，所以三月就是获到那个跟老板谈之后，就发现 OK， 他们没有一个conversion 的那个预算啦，所以就开始找工了，就三月到现在。
1: 哇，三月到现在六月，快要六月尾，真的三个月多了，快四个月。
0: 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庆幸了，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找工啊，可能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
1: 是，真的，而且这种如果是一踏出去哈，你就是一直心就是悬着哈，那种感觉很不好耶。
0: 其实真的很不好，因为就是就发了很多那种application 啊，可是都没有回应，然后回应后就是没有被录取的那种心情是很不好的。然后身为就是我做我这行的都懂，那个经济真的不是很好，所以那个就业机会不是没有，只是好的其实不多。以现在的环境来说
1: 呀。我们今天倪小姐就是还是一样做 HR， 对不对？新的工作。
0: 是，
1: 这是好人坏人。OK，
0: 现在是好人，好心情的人。
1: 对，好心情的人呢。就刚刚我听到，因为你在 WhatsApp 你说真的特别想要谢谢树洞带给你的祝福跟力量，夜大紫树洞的祝福跟力量。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好多听众在为你加油，感觉上也是可以体会得到你等待的那个焦虑哈。
0: 对啊，
1: 呀，
0: 所以很感谢，很感恩大家。
1: 这个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说one no come all no come one come all come 对吗？
0: 这是 happy problem， 就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分享，因为其实要选也是很难啦，所以我就有 call a friend， 就 call two friends， 所以就谈了一下子啦，然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 happy problem， 真的。
1: 对，而且很不可思议嘞，就是今天一来就收到了两份的 job 的那个 offer。
0: 是在这一个星期内了。
1: 哦，恭喜你。
0: 谢谢
1: 恭喜恭喜。
0: 现在我要再沉思一下要选哪一个啦。
1: 现在就是二选一。不过二选一就是代表你有的选择，其实也蛮不错的。
0: 对，其实有的选择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因为哎呀，其实我们人在江湖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是有一些时候是真的是比较被动的，如果还可以处在主动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就是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没错。哎呦，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懒得去管，那现在的心情呢？
0: 暂时是懒得去管，因为就是那个 contract结束之后，我要真的懒得去管一下，然后才开始新的工作，又要很努力，很用心的去做啦。
1: 那就祝福你开工大吉。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工，但是我们提前先体验一下这个大吉的感觉。想起来，
0: 谢谢，
1: 有个盼头是很好的一件事。
0: 对呀、啊，呀、yeah. 啊，谢谢你，柯敏。
1: 不会，不会，不会，我也为你开心，真的，我也为你开心。嗯，那嗯，我把燕姿的平日快乐，还是
0: 哇，
1: 还是嗯，
0: 我没有听过那首歌，
1: 还是神奇，还是、嗯、超快感，坏天气。
0: 我觉得你。你选的我应该会喜欢。
1: 哎呦，
0: 可以冷门一点，我都 OK 的。
1: 嗯，好，我冷门的蛮多的。OK OK， 好耶，好耶，那你就加油 ，OK， get ready for yourself，、嗯、然后记得在还没有大忙之前，就先让自己充好电，嗯，睡饱。嗯、
0: 对呀、啊、
1: ，OK。
0: 嗯，谢谢你打给我，我有点吓到。其实不想再占那个速冻的那个 airtime， 懂吗？OK， 这个真的是一个 surprise。
1: 哎呦，有时候你知道我的听众哦，就是想分享，但是他们也会有那种太，就我们都会啦，我们都会有一种太容易就觉得拍谁啊，不好意思啊，会不会就是。是耽误了别人等等之类的，
0: 对啊，占去人家的机会嘛、嗯、
1: 没事，有机会、嗯、有机会的、嗯、
0: 谢谢，
1: 我都在OK take care，
0: 嗯，谢谢、嗯、拜
1: 拜
0: 拜
1: 拜，思慧，
0: 拜拜
1: 拜。
2: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

非常可爱非常开心的找到工作的恩小姐。谢谢你叶大子树洞江湖救急，有没有？然后我看到很多的 WhatsApp 让我有一点就是挺感慨的，像是0469，他说克敏啊，你知道很多人都是吃瓜群众，真正想要就是拨通电话进来贡献故事或者是跟你说心事的，可能真的是要看那些愿意分享的人。然后5185就在那边，你就是吃瓜了 ,Anko,Anko, 连夜搭子树洞都可以有 Anko 这件事情。我已经接了一通了，你们还不甘愿，真是的。然后我看到在国外的听众5794，他说克敏，等着别人的故事，愿意分享的在哪里？你这句话让我马上联想到脸书 FB， 很多朋友设账号也只是为了看别人的故事，自己从来不分享不点赞，就是静静的吃瓜看别人的故事。他说久不见你 po 文，还会问你啊，最近周末你没有 po， 他说是有些关心还是什么心态呢？吃瓜群众咯，对吧？然后3659郭大侠，他讲过去我们那个年代拨电话到广播电台聊天跟点歌是非常普通的事，但是现在年轻人还会拨电话到广播电台真的很稀有。对啊，我就觉得啊，你看对不对，他16岁耶，他16岁他这样子打进来耶，这位听众他就想，你看啊，10多岁的小孩子他们就是刷短视频啊，他们上网去听那个派对动物就好了呀。所以可见啊，不管是任何年代，人与人之间都该有一份简单的聊聊天与打打气。他说这种与人聊一聊的沟通是很温暖的， AI 是永远取代不了这种温暖的啊。谢谢你们，你看得出我还是真的是呆呆，我都接多又再接多一通电话，对不对？然后那个有听友问说，克敏你可以给我叶大子树洞的 links 吗？什么 links？你是要热线吗？你明天哦，不是后天，然后你在听广播的时候，下一次你打电话进来啦。OK， 诶，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阿伟也刚好到家了，是吧？听完晚安冷笑话，你就可以去洗澡啦。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看你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沈佳宜发问。
1: 对，请问玻璃碎掉之前他会先说什么？
0: 我先碎了。
1: 不是，他会说晚安，因为他要碎了。
0: 这边没有笑，这边很勉强的。
2: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准备的之一。
1: 你有种事
0: 被讲掉了，对吧？OK， 晚安。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将在7月14号星期二中午12点通过 BookmyShow.sg 公开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不要让面子阻碍我们的快乐，因为面子不但是生活和事业的绊脚石，同时也是快乐的绊脚石。小时候，长辈就经常训斥我们说，不要丢我的脸，把面子的这个观念深深植入我们的心里。从此，我们时刻都注意自己的面子，常常叮咛自己不要失掉面子，所以呢，即使撑得很辛苦，也在所不惜。而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不好意思，面子是做事的障碍，面子就是写在外面让人无法面对的东西。有句话你可能不陌生，死要面子活受罪，因此说面子就不应该要。我们要做回自己，不要让面子阻碍我们的生活，因为生活就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开心比什么都来得实在。也不要为了别人的评价而让自己活得那么累，给自己一个快乐的心。很多人活着就是为了争一口气，是为了一种体面，或者呢是在别人面前可以炫耀的面子。实际上，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成功与否，并不是靠跟别人比较，或者是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回报的。古代大哲人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效仿。每天清晨，邻居们都会看到赤着脚的苏格拉底走出家门，踩着晶莹的露水，跳到一块等待雕刻的大石头上，仰起头向太阳热情地问候，向正在隐去的星星和月亮挥手告别。他无视大家怪异的眼光，披上他那破旧不堪的袍子，准备到集市上和民众们辩论，行使他思想助产士的义务。这个时候，正在为早餐发愁的妻子冲出来，在众人面前严厉地责备丈夫，高声地发着牢骚，抱怨说家里的米缸都朝天了，丈夫却天天游手好闲，不求上进。苏格拉底却不顾众人的窃笑，亲昵地拥抱了一下妻子，向外边走边说，亲爱的，我去工作了，我要帮人们把思想顺利地生产下来。愤怒的妻子把一盆水泼向苏格拉底，他顿时被浇成了落汤鸡。怎么知道苏格拉底只是抖抖湿透的袍子，对哈哈大笑的邻居说，看来我猜对了，电闪雷鸣之后一定有大雨倾盆。很多人一定会嘲笑苏格拉底是个妻管严，在众人面前被老婆贬，很丢面子。殊不知，这正是苏格拉底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老婆是一个河东狮，既

但没有办法改变，就由他去吧。面子是什么？如果不要面子，可以生活得更好，而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子往往只会给你带来伤害。有时候我们应该放下面子，但是不能够放下尊严。有的时候，尊严会成为我们成功的推动力。人的一生不仅仅是为面子而活着的，要想活得自由洒脱，就不要为了那张面子而让自己活受罪。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较迟的下午，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随便问问，
10: 随便问问啦。
9: 随便问问，
11: 随便问。
3: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12: 上班不化妆 OK 吗？
3: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10: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3: 化妆是一样的。
10: 你同事
12: 没有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3: 嗯，
12: 难怪这样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3: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呢？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12: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10: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3: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
12: 嗯，
3: 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这样裸妆。
12: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3: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10: 啊，没有啦。
12: 然后那个香妆啊，
3: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12: 你白里透红，你
3: 我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7: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4号，
6: 星期二。
1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12: 打卡了88551003。
3: 是今天的节目依旧非常的丰富啊，再加上我们就有嘉宾来，玩家上线。
12: 是，还有为了这个玩家。还要去预先准备一些东西、啊
3: 哦、
12: 要想一些东西、啊
3: 哦、对对对，所以辛苦了我们的那个
12: 团队
3: 团队
12: 社交媒体，
3: 嗯，
12: 要
3: 好，
12: 而且明天也有嘉宾，
3: 对对对，
12: 我想说我是要讲明天的嘉宾、啊、可是要先今天要让他先过，
3: 对，先要介绍，今天是一个大哥，嗯嗯，
10: 今天是一个大哥，明天是一个大姐，
3: 大姐大姐大、嗯、大哥大，
10: 今天是唱歌的，明天是演戏的，
12: 严格说起来明天的是二姐，那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
10: 是二姐、
3: 哦嗯、是的，
10: 不是江慧，好，大家
12: 怕你们误会，
3: 江慧我们带来 Get Out
10: 是二阿二阿二阿阿二啊，所以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12: 在 OK放白歌，叮当手掌心，待会儿还有新闻五条，
3: 等你们打卡了啊，
10: 88551003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0: 第一条，
2: 从今年10月的预购族销售活动开始，社区关爱组屋的申请年龄门槛将下调到55岁，政府将为符合条件住户的部分基本服务提供津贴，相关月费可减少18%到75%，基本服务配套的新收费和津贴将从2027年第二季实施。
0: 第二条，
2: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获拨1亿5000万元，在全国范围开展一项以本地青少年为对象的5年研究项目，深入的了解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并研究影响青少年健康、福祉和发展的各种因素。新科研 A-STAR 他们宣布启动一项隶属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的新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将与教育部以及其他的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合作，对大约5000名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展开长期的追踪研究。这是我国面向2030年的国家计划，理事会主席由国务资政李显龙担任。
0: 第三条，
2: 翻到那一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我国的中部地区昨天上空出现了一丝朦胧，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上午9点是73点，下午升到75点，截至晚上8点的时候达到74点，其他4个地区则都超过60点了。国家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截至晚上的8点，东部、南部、西部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分别是67、61和65点，北部地区的指数则从早上的58升到了61点啊，所以中部地区朦胧一天，空气污染指数是超过70。
0: 第四条，
2: 政府从今天起向12岁及以下的新加坡籍孩童派发一次性的500元育儿 SG 生活助手补助券，日计将有超过42万名在2014年到2025年间出生而且符合条件的儿童可以获得。2026年出生的孩童会在明年的4月获得补助券。
0: 第五条，
2: 最后关心，昨天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就是泰国曼谷酒吧大火，就在 Chatuchak 那里发生了火灾，导致100人伤亡。由于这不是当地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惨祸了，因此出事后当地的消防法规还有执法的疏漏再次的引发关注。曼谷最新的这场灾祸发生在星期天的晚上，已知已有至少27个人死亡，另外是大约70个人受伤，包括了烧伤还有吸入浓烟等等。
0: 新闻五条，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2: 农历是六月初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研究人员把香蕉放在一群猴子的高处，猴子只要爬上梯子就能够拿到。但每一次有猴子想爬，研究人员就会用冷水喷其他的猴子。后来，猴子们就开始阻止彼此爬梯子。再后来，冷水的装置拆掉了，猴子还是继续互相的阻止彼此往上爬。社会学称它为群体惯性。很多人是这样的，明明想换工作，学新的东西，开始改变，却一直被周围的人说，哎呀，稳定不好吗？干嘛要改变？你不要想太多啦。久而久之，你就会开始不敢做，不敢动，不敢改变。所以当你想要尝试改变人生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离开那些觉得你什么都不可以办到的人远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限制其实不是来自现实，而是别人放进我们的脑袋里的。让自己好过点。

0: 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西兰 A DMI。 BYD 西兰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UFM 1003优秀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o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

0: 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tock，Tick
3: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就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他的父母呢，在他更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所以妈妈就带他一个人搬到就是这个北卡罗纳来罗莱纳州去居住。那这个小男孩做了一件事情呢，让他从没有朋友变成很多朋友。他只靠那么一句话嗨，他每天呢只要是有人走过他的家院，他就会在门口那边说嗨，然后每个看到他，因为很可爱嘛，一个小男生，大家都会跟他打招呼。所以慢慢的呢，这些邻居就跟他慢慢熟络了，每天看到他除了嗨之外，他嗨了之后还会跟他抱抱。他就慢慢的从把这些陌生人变成了他的朋友。到了他生日的时候呢，这些爷爷奶奶啊，住在邻里的啊，都会出席他的生日会。
4: 诶，他是哪里人啊？
3: 他
4: 是本地人吗？
3: 美国。
4: 哦，所以北卡罗来纳州嘛，因为我的印象啦，美国就是嗨，你到处走都是嗨，你去咖啡馆也是嗨，
5: 是只要陌生人一定会嗨 ，How are you doing？ 但你也不用真的回啦。
4: 然后他再加上他是个小孩子嘛，对，所以我觉得这美国的文化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吗？
3: 可是因为他站在家门口啊，就每次经过的时候，他叫罗曼，他每天最期待就是跟邻居挥手说嗨，所以一句一句每天的这样子的嗨嗨嗨嗨，从陌生人就变朋友了，
4: 拉近关系了。就我反而更期待，如果是亚洲社会或者不是本地新加坡好了，我们讲新加坡就有这样的故事，我会觉得更加因为我们本地 HDB
3: 我们连嗨都没空上，
4: 嗨都没空，或者是你不认识你邻居啊，你看不到你邻居，没有可能他的设计是你连邻居都看不到的了。
3: 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不是说你完全不开口，然后或者是你只是点个头。
4: 对，我们从公司说起了，我懂梅姐是梅姐跟姚还有我啦，我们都会
3: 嗨，看到谁都会
4: 小小嗨一下这样子。
3: 早安，都会讲一句早安。
5: 你们上一次主动跟陌生人做朋友是什么时候？
3: 做朋友啊，到做朋友
5: 交朋友，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或是因为特别的场合，而是因为真的是跟一个陌生人，我已经忘了怎么跟陌生人交朋友了。就是好像比方说也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办法要找一些话题去跟同学打开那个话匣子，然后可能先做一个嗨，或者说你也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你也穿这个牌子的球鞋。你上一次这样主动交朋友是什么时候？
3: 我觉得在学校很自然就会变朋友啦，可是如果说
5: 长大之后是不是就变得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了，
3: 比较难咯。那如果讲嗨这样，我邻居咯，就我邻居从就是嗨嗨嗨到后来我住院
4: 打麻将
3: 动手术，没有动手术他还帮忙我煮饭给我爸妈吃哇，
5: 其实这样就已经算蛮难得了。
3: 然后我另外一边邻居就刚朱哥讲的，就是找我打麻将
4: 所以你是好示范你是好示范
3: 就经过他们家都嗨，或者家里有多的一些蛋糕之类的，我也会送给他们
5: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怕，我们就是害羞怕尴尬，都不敢先说那个嗨，所以很多时候就只是四目相对到了，然后就微笑点个头。但如果你主动说个嗨，我相信对方都会给予你一些善意的。
3: 对，邻居很重要有时候真的需要他们帮忙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4: 随便问。
2: 我们真的随便问问啊，各位。
4: 上班不化妆 OK 吗？
2: 要化一点啊，至少放个口红啊、哦。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标致，标致到
3: 你觉得应该是因为
2: 化妆是一样的。
3: 你同事
4: 他这样讲是礼貌，就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求或者是压力？
2: 嗯，
4: 难怪这样多人我粉红啦，我上班我要化妆。
2: 看你会不会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礼仪咯？你觉得呢？我只是去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你管我到底有没有化妆？
4: 啊，听我讲说，我觉得 OK 啊，不化妆是 OK 的，头发还要梳好就可以了。
3: 只要你觉得有自信，化不化妆是个人选择、嗯。现在不是流行自然妆吗？
2: 还是要自首哦，像我这样子哦，其实我是有放素颜霜的，
4: 嗯，
2: 所以可是看不出来，因为素颜霜它就是像裸妆。
4: 你怎么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2: 看出来，因为太白嘛，景象跟脸不一样颜色
3: 啊，没有啦。
4: 啊，你有上妆啊？
2: 我就口红啊，一定有啊，眉毛还是要画一下、啊。
4: 你白里透红，你
2: 我碰到这样的同事就完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0: 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a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最近在日本的池袋也是蛮繁华的一个商圈呢，接连出现了公共场所有人随地排泄的事件。
4: 哎呦，
3: 而且这个排泄不是水分类的哦。
4: 哎呦，好，
3: 对对对，
4: 请
3: 是另外一种，就是怎么可能会在公共场所出现的？然后就因为有这些排泄物，所以那些商圈就恶臭弥漫，相关的照片跟影片在网上疯传，很多人就说这里真的还是日本吗？但目前为止官方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调查一个说法，说这些是来自谁，然后犯案者有谁啊，是不是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那有池袋的居民表示呢，其实那里长期有公共厕所不足的情况，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会有公厕关闭，再加上人流很多，所以街头出现可能呕吐物、排泄物也不是说真的很罕见的事情。
4: 最近就在吉隆坡机场就看到了一对夫妻抱着他的儿子，把那个垃圾桶当厕所，就把垃圾桶当马桶。
3: 是大人还是小孩？
4: 大人就抱着他的 baby 孩子啦，很小的孩子。
3: 就小孩子，他抱小孩子去那个
4: 垃圾桶，把垃圾桶当是马桶来用，就把人拍下来了，说难道机场没有厕所吗？
5: 但人有三急，我可以明白报道讲什么，就是池袋可能日本街道上未必能够容易的找到厕所嘞。当然也不可以随地解决了，
4: 这不能够是一个借口，
3: 它不是一个理由。但确实亚洲，坦白说亚洲跟欧洲相比，对不对，亚洲的公厕算多的了，
5: 算多
3: 而且从池袋打几个站到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用的呀。
5: 你说真的没有是没有的，你要去商店然后你又买它，你没有买它的食物因为很不好意思
4: 也是啦，
5: 但人有三急啦，真的需要还是要问。
3: 是只有在本地吗？有一些地方是你要用他们的公厕，对不对，你一定要消费，然后你消费了之后他才会把那个厕所的钥匙给你。
4: 那你就消费啊。
5: 买一杯饮料啦。
3: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力想消费就消费。
4: 也是啦，可是还是一个不文明的一个举动嘛。
3: 就随地大小便嘛。
5: 是。
3: 所以现在大家去东京池袋的时候呢，
4: 出门之前，出酒店门之前，先清空，
3: 要明白说那里的公厕不是太多哦。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我们有玩游戏赛中我买单，
2: 送的是
1: Icon Forever World Tour in Singapore VIP 的演唱会门票，有两张哦，价值536元。继续锁定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当然，待会儿也会有 Mana Pergi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3: 提醒你，路况 Jurong West Street 41跟 Street 51之间的交通灯失灵了，请注意。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这时候我们上线了，欢迎上线 facebook.com/UFM1003或是 TikTok 直播。天气方面，到了下午的时候，较晨的下午，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今年十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开始，社区关爱组屋的申请年龄门槛将下调到55岁，政府也将为符合条件住户的部分基本服务提供津贴，相关的月费可减少18%到75%，基本服务配套的新收费和津贴将从2027年第二季实施。东南亚地区遭遇强烈地震过后，可引发长期的陆地下沉的现象。南洋理工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这会影响区域的相对海平面预测，并提醒沿海防护决策者必须将地质活动纳入长期的评估考量。南洋理工大学发文告说，由南大主导的团队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长达20年的地质活动数据，以了解东南亚地区在发生强震后的地壳持续移动情况。研究涉及的强震就包括了2004年苏门答腊安达曼地震，以及2012年的沃顿盆地地震。新马两国都受益于彼此的成功，也一直依赖彼此共同取得成功。双方虽然不时面对一些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但历代领导人始终以扩大共同利益、携手发展的长远目标为重，使两国关系在当前国际环境当中显得难能可贵。正在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尚达曼总统，7月13号星期一，昨天会见了马国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并出席旅居马国新加坡人招待会。他在两场活动中强调，新马关系建立在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4号，
0: 星期二。
2: Morning， 我们上线了。
1: 是的，我们上线了。Facebook.com/FM1003，会到 TikTok 搜寻 UFM1003。
2: 在半点七点半的新闻之前，会有 Mana Per Key， 要记得我们的游戏规则，因为会有听众他们独家的美食介绍，但是要换取这个地址哈，我们是要靠关键词。
1: 是，所以注意听我们的这个聊天当中
2: 介绍
1: 关键词是什么？
2: 会跟你讲关键词了。通过关键词，我们把这个地址啊，美食的地址发给你。
1: 是，
3: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啦，
3: 随便问问
1: 随便啦，
2: 随便问问啦。你会去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吗？
1: 会。
3: 这个在中国刚上映，对不对？7月11号在中国上映，然后主演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就包括有迪丽热巴、张艺兴、刘嘉玲。那当然，大家都是冲着周星驰回味多年的电影作品。
2: 当然，在中国那边票房应该是很不错的啦。
1: 哦，很不错，现在目前
2: 很好了。
3: 但是口碑呢，是还蛮两极化的。
2: 哦，梅姐立刻回答了，会这样，没有去戏院看哦，
1: 因为有点像朝圣这样子。
3: 对啊，不是用那种小盒子看哦，
1: 去戏院啊，对对对，但是去戏院看。
2: Okay，今天随便问问啊，你会去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吗？
1: 会，
2: 功夫女足吗？戏院啊，
1: 戏院啊，会还是不会？那为什么呢？

0: 那些有回答的会不会看周星驰功夫女足？你要讲为什么？
1: 对啊，告诉我，如果会去看，为什么呢？
0: Elaborate 一点
1: 不看又为什么呢？
0: 讲多一点啊。
2: 居然有人会回答不看，不会去看，为什么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你会到戏院看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吗？当然，他的票房在中国是非常好的啦。
1: 是，
0: 但是口碑，因为我看我有些
1: 参半哦，
0: 不知道这边网红的关系，是那个言辞蛮重的。
1: 嗯，
0: 就是周星驰
1: 他们用烂这个词来形容，
0: 啊，烂的，我不得不说，就烂这样子。
1: 嗯，
0: 哦 ，OK， 那么烂吗？
1: 是是。
0: 新加坡还没有上映对吧？
1: 还没
2: 。我觉得在听众的简讯当中会看的，其实原因大同小异，就是冲着周星驰，他是一个传奇来
1: 的。他的作品嘛。
2: 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些不会看的，有听众说不会，总觉得没有当年的 vibe 了，
0: 少了广东味儿，也没有周星驰他演出，他没有演，他是导演嘛。
2: 哦，对对，因为
3: Hello Morning
1: Morning
3: 会肯定会，我老公是
0: 周星驰的铁粉
1: 哦，
3: 所以一定会去电影院看，也一定在电影院看。
1: 嗯，
3: 还有我们有老人卡吗？
0: 是几时看？
2: 这是一个 bonus 啦。
1: 乐龄卡也不好听，壮年卡吧，不然、嗯、
0: 老人卡比较亲切嘛，这样形容啊。OK， 那是会的。
1: 嗯，也有人不看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以后可以在平台收费的地方看。
0: 对，因为现在就是这样的了。
1: 因为价格现在戏票也不便宜啊。
2: 有听众去看，不是冲着周星驰，是冲着张艺兴。
1: 嗯，
0: 哦，不会看，因为看起来很 AI 啊。看起来很 AI， 他有说你讲的效果啦，
1: 对，电脑特，我觉得他的电影他近年来作品都有用一些特效，
0: 嗯，
1: 其实蛮多，从那个功夫开始嘛，
2: 对，
1: 就蛮多特效了。还有什么？
2: 还有
1: 不会去看的？
2: 因为是讲中文，所以少了当年看那个香港电影，就是周星驰的电影里面讲粤语的那种味道。
0: 他讲到广东味儿，
1: 嗯，可能到邻国去看吧，
0: 嗯。
2: 哦，没有啊，因为它里面讲的还是中文呢、啊，演员是中国演员呢、
1: 啊。哦，是啊，还是哦，它是没有广东版的、啊。
0: 这应该就是
1: 配成广东呢，会不会？
0: 可是之前的那些都是哦，你说还要配成广东，以前是因为
1: 就可能听起来会比较。
2: 他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广东版的吧？
0: 我觉得应该是
2: 好像美人鱼，他们也是讲中文呢、啊。
1: 嗯 ，OK，
0: 就他拍的时候，他就是讲中文的了。对，
1: 是是，
2: 嗯、有听众说会去看看了才知道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0: 嗯，会去看。Might be his last movie。
1: 可是有人说，但没有周星驰演，所以不去看了。可是我告诉你，其实还有出现在电影里面。
0: 可是他、那个、
1: 你会不会去看？
2: 那就是彩蛋、哦，
0: 彩蛋、哦，
1: 那个彩蛋，
2: 就是至少他演的感觉。
1: OK， 我本身也不算是星爷的那个铁粉、啊，
0: 嗯，
1: 可是我会看他的电影，是因为我发现他电影里面其实藏了很多意义在里面的，像是有那些所谓的网红还发掘啦。如果你去看周星驰的电影的话，他用的碗都是公鸡碗，他不会用一般你看到那种是用什么那种其他的，我们平时看到那种碗，所以他有其实有意思在里面的。然后甚至因为周星驰很崇拜李小龙，他在他电影里面其实他也融入了蛮多李小龙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啊？
0: 没有，我倒觉得他的有意思是，他用搞笑，可是他带出一些很深刻的主题啦。
1: 嗯，
2: 可能是因为最近《功夫女足》上映，所以我确实也刷到了蛮多分析周星驰往年电影作品的一些文章还有影片。嗯，他们说，其实周星驰的电影跟很多香港电影的香港导演的电影不一样的是，周星驰因为他苦过，所以他知道小人物所谓平凡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对，
2: 他不会去把小人物。刻画得很悲惨，他会让小人物在电影里面很有尊严，
1: 嗯，
2: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取材跟角度，所以让很多看的人都有共鸣。
1: 嗯，因为当年他是跟梁朝伟一起去考那个 TVB 的演员训练班，可是后来梁朝伟大家这样算是平步青云这样子哦，出圈嘛。然后可是周星驰是挨了很久，他说他就是甚至挨到哦，他到后面好像有一部电视剧，他演一个就是一开镜一进。Camera 一 roll 的话，他
2: 就
1: 死掉了。他还问那个导演说：“你可不可以让我
2: 手举起来，就挡一下再死？”导演说：“你给我回去。”
1: 对，结果被骂嘞。所以他其实也把这一段放进他电影里面。
0: 喜剧之王，
1: 对，所以其实看他的电影，不仅是看他搞笑，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深层的意义在里面了。
2: 其实回到我们随便问问哈，我对于去戏院看周星驰的电影，我会有一点带着忐忑的心情。
1: 为什么？
2: 因为他曾经有非常高的艺术高度，
1: 嗯，
2: 就好像我这几年听一些歌手的专辑，我会觉得 就是我越听我会很怀念他当年很红的那些音乐、嗯、那我担心我看周星驰的电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我是怕我期待太高啊。
2: 对，我就觉得说哎、嗯欸，这个跟我当年走进戏院看可能功夫看
0: 我更早啊，是西游仙女奇缘啊
2: 之类的，对，我会觉得说好像少了那样子的感动、嗯、但其实因为我们也变了，我们年纪也大了，
0: 对对对对，
2: 我们也不再那么容易被感动了，
1: 嗯、啊、还是就尽量放下这一块了，就进去里面纯粹就是欣赏周星驰的作品了，嗯，因为在中国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想、嗯、就一个人进去，
0: 可是因为他是他的名气肯定会有人去看的、啊、
1: 也是啦、嗯、也是啦，所以先不要觉得他是一个烂片，
2: 我们
0: 没没没没
2: 平常心
0: 平
2: 常心
0: 平常心看、啊、
2: 有乐理卡的就去用
0: 这样子你听你反而调整你的期待嘛，
1: 对，就是听说真的是烂片吗、啊、我要去看一下
0: 也不错哦，
2: 也没有他们讲的那么糟糕嘛这样
0: 我们还没看，我们不知道
1: 还没有到新加坡应该还没吧，
0: 但毕竟看着他的戏长大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8，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os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车龙回堵到了 Paya Lebar Road。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提到养生呢，我们常常都会把重点放在保养品上，却往往忽略了营养其实也会影响肌肤的健康。所以要有好的肌肤呢，一定要从内到外保养。以下讯息是由何伯芳通过 UFM1003 带给你的。
2: 是的，我们的很多人说到养生，当然就会把重点放在保养品上面嘛，但是呢，常常我们都会忽略到了。那你没有感觉到自己明明是睡眠很充足，皮肤看起来却很暗沉，没有光泽呢？
1: 是的，压力大，年龄增长，还有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影响我们肌肤的状态还有气色。
2: 那你想要照顾到肌肤的健康，刚说了，除了保养品，也要呢搭配均衡的饮食，吃好的，吃健康的，才能够呢发挥更好的保养效果的。
1: 好像胶原蛋白，collagen， 我们常说哇，你的脸满满的胶原蛋白，它就是一个青春的代名词，
2: 对，
1: 它能够帮助维持我们健康的肌肤结构啊。
2: 可是你还要去这个 Google， 哎呀 ，collagen 去哪里找？不用，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你可以选择呢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ail 保养品，当中呢含有胶原蛋白，还有其他的护肤的营养素。
1: 是的，这个 Hair Skin Nail 保健品就含有胶原蛋白跟其他护肤的营养素，你可以去了解更多。那么以上讯息是由 Herbal Farm 的 Hair Skin Nail 保健品带给你的。
3: 待会儿回来有 Mana Pergi 要锁定关键词，我们听听众他们介绍哪里好吃。

0: Mana Burgie
1: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嗯，
2: 今天在线上是 Pika
3: Pika
4: Pika Pika
3: Pika Pika
5: Hello
3: Hello 你好，
1: 你要 Pika Pika 介绍
3: 哦，没讲两句，
2: 你用 Pika Pika 来介绍自己。
5: Hi, Pikachu
3: 我不要为难他，不要为难他。
2: 好了好了，Pikachu， 今天你要介绍的美食是什么？
5: 我要介绍的这个美食呢是炒福建面、炒粿条，还有炒 carrot cake 传统的。
3: 哇，都是我爸爱吃的美食。
2: 先说一下你怎么认识这间店的？
5: 哎，其实这间店已经有25年了，开了有25年了。就每之前我做工的时候附近的我就会去打包吃。
1: 嗯，因为讲的这些美食哦都有不同的炒法，所以传统的是什么意思呢？
5: 它的是古早味，然后它的就是那个虾头全部用新鲜的虾头熬的上汤。哦，嗯，对，全部都是食材都很新鲜，然后你可以喝到很香浓的那个虾汤汁。嗯，然后然后那个炒粿条呢，它的锅气也很十足。哇，嗯，对，
3: 有西汉的吗？有没有西汉的炒粿条？有西汉吗？
5: 有，有西汉的。
3: 太好了，嗯 ，OK。
5: 然后还有那个福建面，它有放那个猪油渣，新鲜的猪油渣。
3: 因为福建面我也是蛮讲究它的辣椒的，这辣椒怎样
5: ？OK， 辣椒呢是他老板是自己自制的秘方，自己炒的，新鲜的。对，很香辣的，特别的。嗯，
2: 那你每次去你必点的一道，就如果你要推荐一道的话，你会选择什么？炒粿条、福建面，还是你必点的是什么呢
5: ？OK， 我必点的是炒了个福建虾面。
3: 嗯 ，OK，
5: 对，
1: 再一盘炒粿条，菜刀贵，菜刀贵，菜刀贵。
2: 所以福建虾面，
5: 对，看到
2: 点。你福建虾面你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那个锅气啦，对不对？
5: 对，还有锅气，然后它那个。口感也很特别，它不会绵绵那种感觉，因为它是面掺米粉的嘛。嗯，对，我很喜欢那个口感。对，然后我又可以要求我喜欢豆芽多，老板就给我豆芽多，而且它的分量蛮大的。
3: 哦 ，OK。
5: 对，最主要是分量蛮大的，是不像外面一般的分量很小吃不饱，它这个是分量很足的。
3: 哎，单单说这个摊位开了25年，就屹立不倒，已经是就知道它是一个好吃的店。嗯，对吧？
5: 是是是，很多老顾客的。
1: 因为我真的觉得菜岛贵跟福建面是一个 set 的，
2: 对，
1: 福建面自己吃，然后菜岛贵
2: share 的，
3: 对
5: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个人点菜炒粿条，对，
2: 哎，那他的菜岛贵都是白的还是黑的？最大家都点哪个？白的还是黑的？
5: 有白也有黑，看个人口味，白的是咸的，然后黑的是甜的，嗯，哇。
3: 听起来就很诱人，
2: 再加上那个他刚提到自制的辣椒，哇，这就不得了，灵魂辣椒酱啊！
3: 是三样都好吃哦。OK， 好，
2: 那今天如果想要获得 Pikachu 啊，介绍这个炒粿条、炒福建虾面，还有菜刀贵的这个档口的地址的话呢，今天的通关密码是宝可梦。
3: 哇，这么难啊！宝可梦，
2: 宝可梦或 Pokemon
1: 也可以 ，Pokemon 也可以啦。
2: OK， 把 Pokemon 或者是宝可梦，哇塞，到88551003。最后再谢谢 Pikachu，
3: 皮卡皮卡，
2: 用皮卡皮卡的方式跟我们说拜拜。
5: 皮卡皮卡，拜拜。
2: 拜拜，
3: 好配合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0: 农历是六月初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因为出现了技术问题，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官网 MyTransport.sg 的应用以及其他巴士到站查询平台今天早上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预计时间，不过巴士服务是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的。陆交局的 MyTransport.sg 应用星期二，也就是今天早上6:15发通知说，基于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时间，但巴士服务仍正常的运作，也提到了为此造成的不便致歉，并正在解决问题，感谢乘客的耐心。根据观察，陆交局的官网和 MyTransport.sg 应用都无法显示巴士到站时间，其他的查询平台像是新捷运官网和 Telegram 上的 Bus Uncle 等也面对相同的问题。联合早报已经向陆交局了解详情。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也就是7月14号下午的4点，新加坡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警告，美军将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再次的非常猛烈的打击伊朗。综合路透社跟彭博社报道，由美国海军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说，封锁将在新加坡时间15号的凌晨4点生效，封锁的范围涵盖了伊朗整个海岸线，包括了港口和石油码头，无论悬挂何种国旗。消息中心也说到了，封锁措施不会妨碍中立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往返非伊朗目的地，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在接受检查后获准通行。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腾势专属礼遇，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长大后要开烘焙店。
2: 我长大后想当教师。
3: 我想当一名画家。
4: 我长

0: 叫做一名空姐。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3: 我长大后想当广播员，
4: 我长大后想当有钱人。哎，没有，果然
3: 我长大后想要拿 Dior bag 跟妈妈一样。好，
4: 跟妈妈一样。
3: 我长大想当什么呢？
4: 对，所以大人就不可以参加了。
3: 这个是我们
5: 小朋友的，
3: 只开放给小孩子参加的。好，你不要给我偷偷的装那个小孩子的声音哇塞进来哦。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新加坡未来的声音。我们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有机会获得7月25号国庆预演的门票。
4: 嗯，所以让你的孩子录音啊 ，voice record、voice message 语音留言，先说我长大想当
5: 什么什么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啊，最后的部分 ending 的部分，你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然后把这个音频哇塞到8851003，截止日期7月17号星期五中午12点。如果你需要以上的这些格式哈，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发给你了。
3: 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呢，将会在这个星期五的傍晚前收到通知。
4: 送给你的是7月25号国庆预演的门票，所以让你的孩子语音留言进来了。

0: 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0: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有啦，你买单，
6: 你买单啦，
7: 你啦，你啦，你啦，
8: 你买单，
9: 好，猜中我买单。
10: 猜中我买单送给你 Icon Forever World Tour in Singapore VIP 演唱会门票2张，这个组合就叫做 Icon I-K-O-N。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我们今天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
0: 懂得就不用我们拼出来了啦。
6: 是啊，
7: 对啊，更红耶。
10: 对，他是第三代的韩流代表男团。
1: 他们一共是4位成员将会出席这个大型的演唱会啦，有 Jay, Song, Bobby and Chan 来共同。
10: 请注意哦，这四位成员是有哪四位？
1: 好，那有 J J A Y， 还有 Song
0: Bobby Chan，
1: 还有 Chan。
0: Okay, 好
1: OK，
0: 要买票 Ticketmaster 直接购票，因为也很多人就是要抢票啦，因为我们通过猜中我买单送票啊。星期二玩的游戏是
1: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10: 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
9: 谐音梗。
1: 好，
0: 接下来要播出的这首歌曲当中，你要找出其中一位有来新加坡演唱会表演的 Icon 成员。刚才提到了 Icon 有4位成员会到新加坡 Arena at Expo 表演哦，有 J， 有 Song， 有 Bobby， 还有 Chan， 你要找到是哪一位？
10: 他藏在这首歌里面。
1: 就是乍听好像是他。名字。
0: 他其中一位啊，他藏在这首歌里。
10: 那位成员是谁？找到了，把他的名字、联络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是 J， 是 Song， 是 Bobby 还是 Chan？
10: 记得要确保你7月25号星期六晚上7点能够出席这场演唱会。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VK 一往 PR 一在 KJ 一出口处那里车多，同样车多的路段 PR 一往大是在 AY 一出口处。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VK 一往雾兰经过 KJ 一，还有 PR 一往大是经过 VK 一。效果。

0: 好多听众都找到了 ICO 那位成员，我们当然是以他们的艺名啦，艺名为主，而不是全韩文名字啊，那个就很难找了，谐音梗应该找不到了哈，所以一定是要么 J， 要么 Song， 要么 Bobby 或是 Chan。我们会在商业资讯过后公布正确答案，在那之前把答案传进来就有机会了。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2: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1: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2: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很多听众都找到了他，公布正确答案，在刘力扬的礼物当中，当然会出现这个字啦。
1: 你送的礼物
2: 送啊，
0: 再来
2: 送
0: 送
2: 送，
0: 你答。送东西的送，送礼物的送，或者是 SONG SONG， 我们都算正确啦。幸运听众会获得我们哇塞回复，得到 ICON 演唱会门票。这个星期都要锁定我们早班的 Play Show， 我们送 ICON 演唱会门票。接下来还会有广播剧、学生的创作、DJ 们的演绎，还有制作。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4: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5: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4: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5: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6: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7: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6: 我叫孙权。
5: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6: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7: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6: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8: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9: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两天，拜托。
10: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11: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6: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7: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6: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7: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8: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12: hey, brother，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10: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13: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14: 欢迎光临。
7: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6: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7: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6: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7: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6: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6: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7: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6: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7: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6: 你怎么知道？
5: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4: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6: 啊？怎么会？
7: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4: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7: 嗯，因为风景
6: 本来就不在终点。
3: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逸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1003 呈现，
2: U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5: 我是蔡依林。
16: 我是周星哲。
17: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5: 一定要锁定 UFM1003
2: UFM10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Gareth T 玻璃。继续玩游戏送奖品十秒
1: ，easy 不 easy？ 要送你的是50元翡翠餐厅礼券。
0: 另外，小题大talk要聊一下那种邻里商店啊，你有没有觉得就差不多一样摆
1: 摊？大同小异吗？嗯，有啦。
2: 我有点心虚，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去邻里商圈逛了。我逛街买衣服，其实都直接去邻里的购物商场
0: 或者网购啊，不是吧？嗯，
1: 或者可以问问听众，你的邻里那边的店铺会不会千篇一律啊？就大同小异啊？然后是哪一种店？
0: 看到哪一种店？
1: 对对，我像我那边蛮多那种麻辣馆。
2: 你说卖麻辣食物的是吧？
1: 对对对，蛮多的。
2: 就其实餐饮的选择还是很多，但除了餐饮以外的选择就好像少了很多。
0: 以前还有五金店呢、啊，嗯，杂货店呢、啊？
1: 有吗？有吗？有没有？你们觉得千篇一律？
2: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TPE 往 PIE 在彭沟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PIE 往张仪在 KBE 跟大巴窑出口 16A 之间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KBE ECP 的出口， TPE 朝 PIE 在罗阳 Avenue 跟 KBE 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情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到了较晴的下午，北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点。UFM

0: 腾势专属领域，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平价集团扩大单位定价计划到全岛所有的平价超市，公众如今在选购特定日用品或者是食材的时候呢，可以参考物品的单位价格。本地四家超市业者去年九月展开单位定价标签试点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参与超市的部分门店在蔬菜、鸡蛋、大米等日常必需品的价格标签上会增列每100克、每公斤或者是每公升的单价。平价集团的发言人就指出，集团已将这个计划推行到所有的平价超市，来帮助消费者比价并做明智的消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紧密的人文联系，使双边经贸合作更具韧性。目前有大约120,000名新加坡人在马国工作或生活，对于维系两国友好关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萨德曼总统目前在马来西亚做国事访问，他星期一在一场为150名旅居当地的新加坡人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支撑新马关系长远发展的关键。本地大型钢结构制造商 TTJ 设计与工程公司承诺在未来3年向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捐款300万元，帮助本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求学。TTJ 设计与工程公司星期二庆祝成立45周年，公司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张福水在周年前夕发文告宣布，为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捐款300万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腾势专属领域，本周预约并完成腾势试驾，即可免费获赠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戏票两张，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优惠附带条款。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
5: 星期二，
6: 我们先预告一下，今天九点过后有玩家，不只是上线，玩家登场，
5: 没有错。这个玩家呢跟我们的丽梅有着，我们要怎么讲呢， way back
6: way back、啊、是可以有这样形容
5: they
6: go way back
5: they go way back
1: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先说你这样讲再讲启贤吗其实启贤我跟他就是那么就认识，很早就认识，我在有学生的时候，其实可是他认识人真的很多，我们现在不要只拿这个，搞不好启贤一点印象都没有，
5: 我们待会就知道了。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种我很尴尬，你知道吗？
5: 不会啦，
1: 然后好像攀关系那种感觉。
5: 想看丽美尴尬，九点过后一定要上脸书直播。